长廊。

0: 此该怎么办呐？
1: 被他们收拾了。
0: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开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成星，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气，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杜鹃坠儿来。

时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家我的小妹妹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将一封上香。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辽，残忍狂暴叛逆。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装可喷，不会化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安全帽，安全第一。
3: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4: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5: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6: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在每天的这个时段，侯爷也等待着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感谢您的关注，走进中原戏迷擂台赛今天的节目，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新老朋友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对于您来说，最爱听的、最爱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在中原戏迷擂台赛的舞台当中，就可以尽情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落。当然了，想要听到哪位艺术家的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告诉侯岩。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所以想听什么，想唱什么，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同时线下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就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节目进行互动啊。大家呢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就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呢？在兴奋激动的同时，咱也不妨行动起来，选择一个时段来录制一段您最爱唱的段子，或者呢可以翻阅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有的话今天就不妨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下海选。当然了，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在这里呢我们也鼓励戏迷朋友们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我们视频录制的话，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在这个平台当中进行展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濮阳、安阳北部和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洛阳南部、南阳西部局部呢会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方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东部、南部31到33度，西部28到30度，其他县市区25到27度，最低气温南部23到25度，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明天到30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南部阵风6级左右，所以出行之前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实时变化，同时做好行程规划。我们的包里呢，也不妨放上一把晴雨伞啊。所以呢，什么事情都要有充分的准备。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准备工作，就是让好朋友们能够在听唱段的同时开个嗓儿，稍后的时间就将邀请您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贾廷钜老师在《三哭殿》当中的唱段。

0: 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老爸，走，动起来。
2: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3: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3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会员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这是一位孙老师，今天他要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唱得怎么样。

掌声给到这位孙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春秋配》当中的唱段，两分多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您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

好，这位老师呢，大家都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孙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在演唱豫剧陈派唱腔的时候，他对于我们的音色要求呢，就是要清亮一些，通透一些，脆而不尖，甜而不腻。在唱高音的时候不喊，唱低音的时候声音呢也不那么闷。同时演唱的时候呢，他会用到一些像拨颤音儿啊、装饰音儿这样的一些小的细节来修饰我们的整个唱腔。这位朋友有没有把握住豫剧陈派唱腔的演唱特点呢？大家听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表一些个人的这个建议啊，让这位朋友能够更好的唱出我们的拿手唱段。当然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会唱这段戏，也爱唱这段戏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像孙老师一样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到的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配》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春秋佩》当中的唱段，听完之后也期待着您能够在节目当中演唱一下。豫剧陈派唱腔呢，是以中州音韵为基础的，在吐字的过程当中呢，非常讲究归韵啊，字重腔轻，以字代声，要把这个字儿交代清楚，再进行这个行腔的展示，听戏能够听清楚演唱者他在唱什么，不光追求的是嗓子，抑扬顿挫要分明，念白呢要和唱腔呢进行统一，所以每一个流派都有专属于这个流派的唱腔特点、表演风格，咱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住它的特点了，这样学起来呢才会像这个流派。那么大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还总结了怎样的经验、怎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相互帮忙，让大家都能够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牛长新老师在《凤凰翎》当中的唱段。

0: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2: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造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1: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2: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11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啊、黑青稞啊，这5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2: 那必须扎实，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2: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2: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报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2: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2: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无

0: 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的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各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那没错啊，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独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啊、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元，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元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元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

0: 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元，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所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您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线下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就给咱们戏迷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音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也期待着大家能够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更多的朋友在这个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自己最爱的戏曲唱段。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掌声也来给到这位盛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破红舟》当中的唱段，您听完之后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老师呢？大家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盛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唱啊。听的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不太自信，我们站在舞台上，我们在录视频的这会儿就是最棒的，尽情的去享受自己的演唱啊！先自己要肯定自己的唱，肯定自己的表演，这样我们在录的时候才会更自信，你心里呢很有底气的

时候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嗓子，因为有时候过度的紧张会让我们的嗓子发紧，也会影响到我们气息的稳定性。所以一旦开嗓，那我们就是最棒的，尽情的去享受在舞台上的演唱。这位朋友唱的时候呢，就感觉到前面很用劲儿，上半句很用劲儿啊，下半句的时候呢，气息跟不上了，就感觉稍稍的有一点弱了。所以接下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稍微的来调整一下，同时加强我们气息的训练。当然也是非常感谢这位好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一个唱段的展示，也祝福您越唱越好，期待着有更多的短视频能够发送到平台。当然了，大家想要听到哪段经典好戏，或者呢是自己也能够唱上两段，都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梨园姊妹花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

这是豫剧名家曹慧芳老师在《破红舟》当中的唱段。在家里唱戏的朋友，咱们在节目当中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呢？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在家里头可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我们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即便不参与咱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适当时候我们也应该录一些短视频，比如今天我们录了一段，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再录上同样的一段对比一下，再过15天一个月的时候我们都录上同样的一段唱腔，每天都在进步，对不对？每天都在练声，都在练习这段唱，你会发现每一天自己都会进步，10天之后一个月之后就会发现啊，原来我也能唱得这么好。所以呢，不要害怕录视频，录视频是帮我们记录学习的一个过程，多听多看自己的视频，在听在看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找到一些需要修正的地方。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关注和支持，也是希望咱们好朋友们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大家都能够很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唱段。中原戏迷擂台赛就是给您提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真诚地邀约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

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镐，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镐，因为镐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也是一样，通过了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膏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能从北京的小直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膏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

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四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膏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膏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膏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
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1/2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2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高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2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儿，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

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眼睛问题，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非常好。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

0: 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一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六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儿买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高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 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两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疯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儿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接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4: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4: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骨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
4: 啊，
5: 我是在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4: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4: 哦，很严重。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4: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4: 嗯，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4: 啊啊！
5: 对，这不打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得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是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4: 啊
5: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4: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4: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4: 嗯。
5: 哎，我没办法，这不又去医院。
4: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4: 你看看多厉害。嗯。
5: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4: 啊啊啊！
5: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4: 啊，
5: 哎，这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4: 嗯嗯嗯，
5: 哎，这。

0: 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哎呦，这个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这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0: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啊，这不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着，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很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啊。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话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
0: 哎，
1: 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会用了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
1: 您
0: 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 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1: 你好。
6: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6: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一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胡老？
1: 就是就是。
6: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怎么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就说他怎么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就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最高是不是高到200？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6: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这个血压也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啊，总能一弄吧，胡老，咱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造白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的回归本源，这医院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婆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10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11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胡老，俺都吃了有2个月了吧，2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6: 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6: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咳嗽啦、心咳硬啦、护心包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2片，吃2粒。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个真材实效啊。

0: 太好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
1: 行，江副老，我听您的。
0: 好，
1: 好好好
0: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1: 是，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好，副老。
0: 好，
1: 再见。啊，好好 好,
0: 好，再会。
1: 哎，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胡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5: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哎，好的。
5: 我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0: 哦，
5: 这个效果不错
0: 啊。
5: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0: 哦，够高了啊。
5: 嗯，低压是90-100。
0: 嗯，
5: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0: 哦、
5: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0: 哦，
5: 嗯，
0: 好极了啊。
5: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0: 嗯。睡眠好多了，是吧？
5: 嗯，好多了。
0: 嗯，
5: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0: 嗯嗯嗯，
5: 用上这个以后，现在
0: 啊
5: 就起这个2-3回。
0: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5: 啊。以前也是这个老是尿不尽。
0: 嗯。
5: 尿一股停一下再尿一点。
0: 嗯。
5: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0: 嗯。
5: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0: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5: 减少了，
0: 嗯，
5: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0: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5: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
0: 哦，
5: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嗯，改善的不错，
0: 是的，
5: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啊、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0: 嗯，是的，
5: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0: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5: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

0: 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嗯，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0: 嗯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嗯，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6: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7: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6: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5: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

0: 拿点钱都行啊。
1: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2: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3: 你说。
1: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控制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3: 那肯定不一样。
1: 嗯，
3: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
1: 嗯，
3: 专家经验也足。
1: 对。
3: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北京的安贞，这水平啊都是数一数二的。
1: 嗯，
3: 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1: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
3: 你说上那个机器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ICOM。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安贞呢，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啊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1: 控制住啊。
3: 而且他的情况很急，
1: 对，
3: 心肌炎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1: 啊，
3: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1: 嗯，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两粒儿，结果才吃一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3: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1: 嗯，这好现象啊。
3: 对，因为心衰发展到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
1: 嗯，
3: 更多的呢是跳得越来越快。
1: 哦，
3: 哎，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
1: 嗯，
3: 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
1: 嗯嗯，
3: 哎，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
1: 嗯，
3: 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二级三级，这样才能从根上遏制住病情。
1: 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3: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
1: 嗯，
3: 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挂号都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1: 嗯，
3: 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1: 也不现实。
3: 哎，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的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
1: 嗯，
3: 你更难得到。
1: 对，
3: 哎，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
1: 嗯，
3: 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1: 着急上火、啊
3: 哎、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
1: 嗯，
3: 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1: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啊、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3: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
1: 嗯，
3: 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
1: 嗯，
3: 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
0: 400-119-7299。400-119-7299 400-119-7299。
1: 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医院的同款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3: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
1: 嗯，
3: 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
1: 嗯，
3: 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1: 是的，
3: 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
1: 嗯，
3: 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1: 嗯，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3: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科研团队，
1: 嗯，
3: 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
1: 嗯，
3: 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
1: 嗯，
3: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1: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0: 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泵血量。
1: 嗯嗯。
0: 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
1: 嗯。
0: 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1: 不够用了。
0: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
1: 嗯。
0: 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
1: 嗯。
0: 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1: 嗯。这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是一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0: 没错，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
1: 嗯。
0: 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下降到 80%。
1: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1: 嗯，所以大家看啊，辅酶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辅酶含量减少是心脏功能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要吃辅酶。
1: 嗯，
0: 因为心脏要维持正常的供血平稳的跳动，辅酶 Q10 就是它离不开的核心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并且这项研究啊还专门调查了常年坚持补充辅酶 Q10 的人群，你猜他们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1: 那状态肯定是应该不错的啊。
0: 确实不错，调查发现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
1: 嗯，
0: 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仍然能达到90%以上。
1: 很高啊。
0: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啊6000升左右。
1: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0: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1: 不存在。
0: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1: 嗯，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
1: 嗯，
0: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
1: 嗯，
0: 干点活，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1: 对，
0: 长期服用，提升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
1: 嗯，
0: 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1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80%。
1: 嗯，
0: 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辅酶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再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而直接有效的方式靠的就是辅酶。
0: 这个就说到点了，我得补充一句，
1: 嗯，
0: 辅酶 Q10 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0: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
1: 嗯，
0: 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不仅呐、仅是一种选择，
1: 嗯，
0: 更是一项啊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
1: 嗯，
0: 哎，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1: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

0: 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1: 对，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
0: 嗯，
1: 让心肌功能不再下降，补救啊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0: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1: 辅酶啊，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
0: 嗯，
1: 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啊正常的能量代谢，
0: 嗯，
1: 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
0: 嗯，
1: 而心衰患者是缺能量的，他就像走下坡路，
0: 哎，
1: 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0: 是的，
1: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
0: 嗯，
1: 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0: 嗯，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好的措施了。
1: 没错。
0: 嗯，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补救机会。
0: 对，
1: 补救心脏一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0: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一的补救措施。我们心脏啊，咱说经不起等待，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而且这补救啊，可不是空口说的。
0: 嗯，
1: 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
0: 嗯，
1: 什么是刚需？
0: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刚需。
1: 辅酶啊，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
0: 嗯，
1: 对于心脏来讲，辅酶也就是刚需。
0: 是的，
1: 但是普通辅酶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
0: 嗯，
1: 因为普通的辅酶 Q10 进入体内就被全身呐给分配了。
0: 对，
1: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能分到的仅仅呢只有0.5%。
0: 嗯，他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1: 对，
0: 哪怕说大家伙说，哎呀，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啊，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1: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
0: 嗯，
1: 哎，给你呀2粒大米。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辅酶 Q10， 哎，我呀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啊去吃。
0: 嗯，
1: 你有吃辅酶 Q10 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0: 对，
1: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这就是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吃进心脏的辅酶一个。
1: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一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
0: 嗯，
1: 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0: 嗯，所以它是心肌细胞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1: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10 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就会进入正轨。
0: 是的，
1: 哎，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
0: 嗯，
1: 哎，也就是说稳定了心肌功能， 不再让它呀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0: 嗯，
1: 接着呢，在

0: 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
1: 嗯，
0: 原来那种啊稍动就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
1: 嗯，
0: 一般吃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1: 嗯，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0: 对，
1: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只有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0: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1: 什么弊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
1: 嗯，
0: 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1: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
0: 没错，
1: 嗯，
0: 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福赛米、托拉赛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
1: 嗯，
0: 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病端，
1: 嗯，
0: 就是效果不持久。
1: 哦，
0: 哎，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三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
1: 嗯，
0: 这就会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1: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是睡着睡着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0: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怕平躺。
1: 嗯，
0: 因为啊，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啊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
1: 哦，
0: 哎，你心脏啊每次收缩就要蹦出更多的血。
1: 嗯嗯，
0: 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
1: 嗯，
0: 你相当于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呀
1: 加班
0: 干活，
1: 对，
0: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把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
1: 嗯，
0: 给它推走，推到哪里去呀？
1: 嗯，
0: 推到肾里去，
1: 排出去，
0: 就排出去了。
1: 对，
0: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1: 是你得有力量。
0: 哎、所以说，医用级辅酶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10,
1: 嗯，
0: 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
1: 嗯，
0: 三者形成黄金配方，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1: 嗯，强强联合了。
0: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
1: 嗯，
0: 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
1: 嗯，
0: 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
1: 嗯，
0: 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
1: 哎
0: 哎，不仅能促进辅酶 Q10 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
1: 嗯，
0: 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1: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
1: 嗯，
0: 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1: 舒服，
0: 夜里药效平稳

0: 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1: 嗯，安全，
0: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1: 是的，
0: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1: 嗯，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0: 对，
1: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0: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1: 还有更关键的点。
0: 哎，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1: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0: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1: 哦，
0: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1: 嗯，
0: 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1: 哦，
0: 心脏供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
1: 嗯，
0: 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1: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0: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
1: 嗯，
0: 包括辅酶 Q10 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
1: 嗯，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吃进去一秒钟水溶，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呀，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
1: 嗯，
0: 什么意思？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啊心脏要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
1: 嗯，
0: 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
1: 哦，
0: 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
1: 哦哦。
0: 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都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哦，是
0: 非常疏松的。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
1: 嗯，
0: 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那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
1: 哦，
0: 啊，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
1: 哦，
0: 这个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呀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
1: 嗯，
0: 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
1: 嗯，
0: 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
1: 嗯，
0: 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 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
1: 嗯，
0: 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
1: 嗯，
0: 哎，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哎，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
1: 嗯，

0: 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嗯，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
1: 嗯，
0: 对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也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
1: 嗯，
0: 当时他已经是三级心衰了
1: 啊，
0: 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
1: 嗯，
0: 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啊、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的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
1: 嗯，
0: 哎，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呢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七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
1: 嗯，
0: 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心肌呀、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啊，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的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那么已经在用药的，吃它能弥补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一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惠，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孙主任吗？
0: 啊，是我啊。
4: 啊，你好，孙主任。你辛苦了。
0: 啊，不客气啊。
4: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
0: 我
4: 一名治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0: 嗯。
4: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0: 嗯。你
4: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0: 嗯。
4: 我是85岁了。
0: 嗯。
4: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两三个点觉。
0: 嗯，
4: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
0: 嗯，
4: 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直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0: 你这样我跟你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啊。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4: 对对对。
0: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呢、啊。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
4: 嗯、
0: 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4: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啊、
0: 这才
4: 合适。
0: 你白天困不困呢？
4: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0: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4: 啊。
0: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4: 失眠这就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再怎样，就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0: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4: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0: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
4: 嗯、
0: 你每天只睡2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4: 两三个小时就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0: 有多长时间了？
4: 不瞒你说，刚刚有40-50年了，我就在那。
0: 那如果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40-50年失眠，别说40-50年，4-5天失眠，这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他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15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4: 嗯、那你说我这身体还挺好啊。
0: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4天不睡觉睡10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4: 受不了，是受不了。
0: 你85了你还没事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这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
4: 嗯，
0: 对不对？
4: 对。
0: 我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叫医用辅酶。再有一个，你要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因为你是生物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失眠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有很多种，到医院去开，哎，我给你推荐用的叫阿哥美拉定片或者是雷美替安，这两个都可以。
4: 啊，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完了之后早一点把香港这种特殊的医用靶向辅酶用上，把心脏的问题和脑生物钟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脑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你就知道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
4: 嗯，
0: 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4: 这么简单
0: 啊。
4: 嗯，
0: 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2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4: 啊。好 啊, 啊，那 那我谢谢你吧。
0: 啊，不客气啊。

0: 啊，
1: 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1: 啊，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冠心病都8年了，
0: 啊，
4: 平时啊老是感觉到憋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4: 今天发慌，就感觉做贼提心吊胆的感觉，
0: 啊。
4: 嗯，哎，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鬼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0: 嗯，
4: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着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那个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儿，吃两粒儿或者是吃5粒10粒的，
0: 嗯，
4: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
0: 嗯，
4: 也就是弄，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跟正常人一样的。
0: 嗯，
4: 好人一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合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呀也都没有了。心脏
0: 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99%，每一滴当中啊都有57种至精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护。
4: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合香这个王牌药带过来，所以到最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0: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是考虑把苏合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都超越不了它。但苏合香本身呢，啊，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啊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一年生产一次，现在3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是吧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4: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
0: 嗯，
4: 主任，我今天听您节目里说那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着辅酶吃的是不是效果啊会更好？
0: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大区别就是靶向，
4: 哦，
0: 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4: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0: 对啊。但是辅酶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4: 这个我可没听过。
0: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4: 哦，
0: 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 能分解

0: 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1: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巴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0: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啊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得更好。正好你手里啊还有这个速克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啊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1: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定。
0: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 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1: 好好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0: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多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1: 行。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0: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1: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啊看看病。
0: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4: 我这个整个体子看吧，上是下囊体子，就舌苔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脚底下凉，大脚都在麻，小腿凉，腰也不行，起不来，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二尖瓣反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0: 你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是差一岁，不过80。
0: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4: 啊，不正常的啊。另外，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4: 啊，
0: 心包积液有多少？
4: 心包积液，他都说心包有积液。我看报单提示的。
0: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4: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0: 平时有咳嗽吗？喘。
4: 平时不咳嗽啊，平时啊。
0: 肺功能检查有没有做？吹气那个。
4: 那也没做，他就我做就这么干我的他。他说有个左阴室，左阴室吧，心肌还肥大。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4: 血压还行，血压在140，有时候低压90左右，有时候还有时候反正大一点数，不超150，不超150。
0: 你年轻点心脏怎么样？
4: 啊，
0: 年轻的时候心脏怎么样？
4: 年轻心脏我不行，我心率快140，现在都140。叫的都是，
0: 那有心肌病啊？
4: 少量有积液，摄血量不够。
0: 摄血分数是多少啊？
4: 摄血分数才低于35吧？我看他那表上写的吧，咱也不明白问。
0: 你后来又做过心脏的彩超吗？
4: 没做，我23年去一回，因为条件可有限，就钱花了不少。
0: 因为像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不像是摄血分数这么低呀、
4: 啊。啊，现在说话口气挺柔软。
0: 对呀、啊，那你是说你那当时你是不是感冒了？
4: 当时也不是感冒，那浑身就是拿一点，就拿一斤东西都气儿都不够用。
0: 对呀、啊，你这说的当时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呢？因为按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样子。
4: 再说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你说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0: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4: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0: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0: 我属于动情心动过速。
1: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0: 心是心房吧，心室大心他俩不一样。
1: 那当然不一样了。
0: 他心房大大也是。心室呢是他说的摄血量不足。
1: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0: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拿回我吃完以后，这还是100左右，是9多次。
1: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0: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多次吧，9次100来次吧。
1: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0: 管心脏的，西药啊。
1: 嗯。
0: 西药没吃。
1: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0: 啊、哦，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1: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0: 啊，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1: 对呀。
0: 动心过速。
1: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病怎么好？
0: 啊，得开这个。
1: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这加需要加上的就用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0: 我吃点儿和辅酶营养心脏。
1: 医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哦、别乱治。
0: 啊
1: 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哦。
0: 啊那知道了，知道。
1: 好嘞。
0: 好嘞，谢谢你了。
1: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啊，我可算联系到你了。
1: 嗯，
4: 今天你说的那款医用级辅酶秀石我用过
1: 啊。你用过这个？那你秀石你具体身体情况？
4: 我是刚查出来有心衰，一活动吧我就心悸，呼吸吧也跟不上，体力也是明显的不好了，走个几百米啊我都得歇3回，医生开的利尿剂啊我天天的按时吃，我一顿都不敢落下呀，可感觉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
1: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淤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Q石。它是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挡，空挡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4: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4: 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1: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

0: 生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剂，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mg 的辅酶，就是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靶向辅酶 Q 十，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37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1: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呢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0: 这个咱知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1: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0: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你到时候啊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1: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让辅酶 Q10 更好的被心肌细胞吸收利用，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对冠心病有堵塞、心衰、心肌缺血等各类心脏功能衰退性的疾病都能起到每天补充心脏能量、恢复心肌动力的作用。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9: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0: 河南戏曲广播
9: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夏天到了，很多人的皮肤开始闹脾气，在空调房里吹一天，脸干到紧绷，出门走两步又热又油， T 区泛着光，两颊却起皮，晒后回到家脸上红红烫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一瓶喷雾。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一杯奶茶钱，管够整个夏天。夏天的护肤越简单越好。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0: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曲剧演员张兰珍，我向您推荐我的代表作曲剧《惊蛰选段》，怀抱情耳泪洗面，和另外一个核心唱段重新安排这一生，还有曲剧《姑苏遗恨》的选段，当初他甜言蜜语将我来骗。

0: 取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1: 大家好，我是河北的一名在校大学生。在豫剧众多流派当中，我唯独喜欢严派，而在严派众多弟子当中，我非常喜欢张梅珍老师。张老师在豫剧界有女秀才之誉，被严大师称之为才女弟子。张老师的表演以及唱腔都是那么的委婉细腻含蓄，古朴而又不失典雅，以情代声，字正腔圆，轻柔甜美的真严派，七分神韵，三分造型，众神传神，韵神展姿，造姿展美，精雕细刻，这些严派特点在张老师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剧演员陈琦。在2021年，陈琦为大家推荐的经典剧目是曲剧《李胡子结婚》《李胡子做梦》《李天宝娶亲》。感谢朋友们对陈琦的关注和支持，谢谢大家。

气，气那么多，断。

大家好，我是张松，我是从事通信工程设计工作的。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一位来自基层的演员，他是河南太康道情剧团的张小花。张小花老师俊丽的扮相，甜美的唱腔，深深地打动了我。我觉得他的唱腔特别适合道情这个剧种，他还有道情皇后之美誉。张小花老师常年在基层演出，虽然没有一出属于他自己的代表作，但他所参与的每一部戏的唱腔我都非常喜欢。太康道情剧团来郑州演出的两场大戏我都看了，张小花老师都担有重要角色，受到了省会专家和观众的认可。特别是演出最后加的清唱王宝钏望我寒窑受苦十八年，唱完之后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真心希望他们这一代演员能够坚守住道情这块阵地，把自己这些年的艺术传给更多的年轻人。

Santa Rana.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呀，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呢，正是一年四季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气色变差呀，精神不足，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中老年朋友呀，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下滑。
1: 说得太对了，秋季养生啊，重在是温润进补，以食养身，既大燥大补，既这个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流传的千年养生智慧里头啊，秋季养肾固本，滋阴养血，是调理全年体质的关键。而黑色食材呢，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
0: 道理大家都懂，可真让大家在家里做呀，还真是挺麻烦的。你看呀，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想吃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呀就放下了。
1: 所以啊，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粑是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在一起，包括这个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黑桑葚呐、黑青稞啊，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各种原料，提前帮大家把这食材呀、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冲上一碗，这是简单又方便。
1: 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啊。
0: 那必须扎实啊。这可是汇聚了11种高山田间原生态养生食材的精华，能够润五脏、强筋骨，提升人体基础免疫力，循序渐进地调理身体。而且经过精细的这个工艺加工啊，质地是非常细腻软糯的，入口即化，完全没有杂粮的那种粗糙涩感，早晚来上一碗，既美味又营养。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0: 这款黑芝麻的这个核桃桑葚粉呢，市场售价是79一桶，一桶能够冲30碗。
1: 70多一桶，哎，说实话啊，有点小贵。毕竟食补也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要坚持吃啊，才能够看到结果呢。
0: 那这话说的没毛病啊，食补是贵在坚持，断断续续呢，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一个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
1: 29.9元，这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吧，直接省下了大半价钱呀，这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卖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都是原生态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呢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呢直接囤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啊慢慢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而且大家放心呐，咱们这个价格打下来了，品质是一点没缩水，为了贴合咱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款粉专门做了这个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啊。
1: 还是升过级的配方呀。
0: 没错没错啊，首先是这个粉质，11种食材经过这个炒制啊、研磨呀、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能冲开喝啊，喝起来非常细腻，对咱这个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是特别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呀。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呢？
0: 还有一点，配方里不含外添的这个蔗糖啊和白砂糖，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能天天喝啊，长期喝没有身体负担。它的配比啊也特别专业，是资深的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11种食材是相互搭配，互补增益，温和滋养五脏，适配咱们国人的体质，秋燥进补，不燥热，不油腻，循序渐进地养好自己的身体底子。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效果一般，原来是不懂科学配比。这款呢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9元，算下来呀、这一碗还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呢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0: 没错啊，这食养最忌讳是3天打鱼2天晒网，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是接续调理，才能把这个健康的状态呀慢慢给改善回来。哎，气色、精气神、体质都会肉眼可见的变好。这桶粉每一种食材呀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啊，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个个地道，样样优质，从源头锁住纯正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是79元一桶，今天厂家

0: 做活动，一桶只要29.9。那没错啊，一桶浓冲30碗，只要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身，养生效果才能稳步显现啊！热线电话：4007-999-681，4007-999-681。
1: 导播提示，好多听友都选择一次性订购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呢，我们就挑几条真实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先来看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是怎么说的啊。叔叔讲了，年纪大了，应该多吃点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平时单图买核桃啊、山药啊、黑桑葚呢、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款直接帮我们配比好、磨好了，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这直接就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这位叔叔真是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也懂得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专属的秋补福利啊，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9就能带走一桶，吃一次呢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呢也特别实在啊，阿姨说了，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要小心翼翼，怕糖，怕这个添加剂。这款是零蔗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啊，对咱们这个怕糖不稳、体质敏感的老人是太友好了。现在29.9就能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全食补，慢慢调理啊。
1: 确实啊，这位阿姨特别细心，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囤一次，食补不中断，这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温和食补的朋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最后一条呢，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的。他说了，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脾胃虚弱，啊，粗硬的这个杂粮根本就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呀，一年不如一年。听完节目了，了解到这款五黑粉本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也不噎人，肠胃零负担。老人每天吃啊，天天喝都特别舒服，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要喝一点儿，也舒服点儿。
1: 咱们老年人的牙口和脾胃啊，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20桶全家常年食补，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啊，原价79元一桶，限时仅需29.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就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老爸，走，动起来！
4: 走，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健身，从我做起。
5: 健康中国行动鼓励每周进行3次以上、每次3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运动，或者累计150分钟中等强度或75分钟高强度身体活动。全民健身，健康生活。
6: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
7: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8: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韩冲霄，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唐喜成先生。唐大师以二本腔著称，他早年学唱南旦，17岁时嗓音受损，便转而刻苦练习武艺，改演武生与花脸。同时他深入研习假声唱腔， 最终

中练就了出色的二本腔，成为集唱作于一身的杰出的声爵表演艺术家。在长达数十年的舞台生涯中，他以独特的二本腔和细腻真实的表演风格，塑造了一系列正直、廉洁、洒脱的声爵形象。其代表作品有《南阳关》《辕门斩子》《三哭殿》等。

0: 这就是邻家妇女
1: 老

0: 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戏曲之美到底美在哪里呢？唱念作打，飞腾翻舞，美技，古板笙歌，绕梁不绝，美于音，意蕴深远，包罗万象，美于韵，镜花水月，似真似幻，美于景。戏曲好声音，让我们一起找寻戏曲之美吧。
1: 戏曲好声音，今天我推荐。
2: 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孟祥黎，我向大家推荐我所演的代表作《黑娃还妻》。演黑娃，我不要妻，要良心。李双双，娃娃地里好庄稼，女婿中灾难中能熬出自在逍遥。

上身材，哎哎哎哎哎哎，咱不跟邻居小孩

腔好声不是咱该上的台，受了委屈你别吭声，爹听了会难受。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冯月安。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这位演员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大师。作为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阎立品先生以其孤身自好、高洁无瑕的一生和炉火纯青不同凡响的艺术造诣，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阎立品先生在表演艺术上的杰出贡献，不仅在于他继承了前辈的艺术基础上，确立发展了豫剧关门旦行当，极大地丰富了豫剧表演艺术、声腔艺术的表现能力，为豫剧从演故事向演人物的转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来到功劳中，南杀北战力气松，老成千年大起来了金相星，马不停马头将声连将声，不像那东部的剑来剑也不离空，那一阵离了我王爷营，杀敌一口就像那

0: 敢说俺行。我这个爱热闹，有时候爱管，天事情，七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顶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啊，我的脾气你莫得轻，一句话说到我这心。

0: 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路不离，动动心，听我吃心，心大心，夫妻那么多，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忘不了那只花鞋，头上戴，那只凤冠我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得他才透，
1: 去碗都吃不上啊。

前功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杯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光。

求心女儿。

江山水道。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哎
1: 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我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来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

0: 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一口老高驱百病。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膏，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得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 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膏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也是一样，通过了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四平八稳，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膏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能从北京的小吱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膏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膏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

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

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高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三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2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

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眼睛问题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非常好。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两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高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

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儿。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一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儿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儿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

0: 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接听众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的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
0: 嗯，
5: 哎，如果不是用上了，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拱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
0: 啊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5: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嗯，
5: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5: 啊，就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5: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嗯嗯嗯，
5: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
0: 好好好，
5: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5: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5: 嗯。哎呦，这个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5: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5: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来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这不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0: 嗯嗯，
5: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0: 没错，啊，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着，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5: 啊，这现在这个我已经吃了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啊、确实身体恢复得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啊、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0: 嗯，
5: 哎，是啊是啊，确实。
0: 嗯，
5: 胡老师这个话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
0: 嗯。

0: 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
0: 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也是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不是一般的，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是个好药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5: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5: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念，就是能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胡老？
1: 就是就是。
5: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边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穿。

0: 是我的娘哎，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光看。你到晚上，我娘她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她也疼，你抻腿她也疼，滚悠滚悠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都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老相当高了是吧？
0: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哎，
1: 嗯、
0: 后来嘛，那啥就啥这嗯。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他妈，哎，总算一愣吧，过了，讲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八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嗯。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们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子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总都那么些多句儿传。哎呦，我的娘个，受气了！中年俺两年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哎，这个寒战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
0: 是
1: 我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
0: 行，辛苦了，我听您的。
1: 好，
0: 好，
1: 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0: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0: 我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0: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0: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嗯。
5: 哦，够高了、
6: 嗯、
5: 啊。
6: 嗯，
5: 低压是90至100。
6: 嗯，
5: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6: 嗯嗯嗯。
5: 嗯，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6: 哦、
5: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以后，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5: 嗯、
1: 哎，好极了啊！
5: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5: 嗯、
1: 是吧？
5: 嗯，好多了。
1: 嗯，
5: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嗯嗯，
5: 用上这个以后，现在
1: 啊。
5: 就起这个，2-3回，
1: 啊啊啊，
5: 嗯
1: 啊，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5: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1: 嗯，
5: 嗯，你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1: 嗯，
5: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1: 啊嗯，
5: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你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
5: 嗯、
1: 是吧？
5: 嗯嗯，减少了，嗯。
1: 嗯嗯嗯，
5: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嗯
1: 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5: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130多啊，130至140，
1: 啊啊，
5: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5: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啊啊、是的，
5: 嗯
1: 嗯
5: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一种好药 啊,
1: 啊，
5: 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嗯，是的，
5: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啊啊啊！好，嗯，咱们实事求是啊。
5: 嗯
1: 嗯
5: 嗯。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
1: 啊。
5: 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
1: 嗯、
5: 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
1: 啊、
5: 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
5: 嗯、
1: 是吧？
5: 嗯，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5: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嗯，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
5: 嗯 嗯，
1: 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5: 嗯，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啊、
5: 嗯，好。
1: 咱们啊，治疗咱们疾病，它的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啊，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啊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 啊咱们的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啊，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啊，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啊，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儿。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嗯、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得到非常

0: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传承有我。

起步。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谁拿钱？夫妻大人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鸡来，忘了吗？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咦。

去寝宫瞒着我姑，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白一白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谈平。

情。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哎哎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星，偏一会儿整会儿带几朵冰脚去你们先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来快点来阴晴丁，两耳上次戴的都尖准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塞弄的

计，莫非他是烂嘴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信将。

坏了。

奸贼，我正辩。

0: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1: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2: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1: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0: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3: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0: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2: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5: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豫园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4: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孙主任，昨天有位听友的情况啊，我这个印象挺深刻的，想跟您一块唠唠。
6: 你说。
4: 他是心衰的朋友，但是跟别人比呀，他这个病情进展的有点吓人。别人可能是3-5年才走到的这种重症程度，他才1年的时间，心衰从1级就发展到2级了。如果说还不控制，马上就要发展到3级了。治心衰这个药啊，天天吃，控制的但是始终不理想。后来没办法啊，就全家人陪着专程赶往北京安贞医院。大医院确实不一样。
6: 那肯定不一样。
4: 嗯。
6: 大医院呢，医疗设备都是顶尖配置，药物资源呢更全面、更优质，专家经验也足。
4: 对，
6: 比如说咱说的心脏科，北京的安贞，这水平啊都是数一数二的。如果是安贞都解决不了心。

0: 脏病问题。那我们说了，你再去其他医院，也肯定啊，解决不了了。
1: 嗯，确实。当时他们家到这个安贞医院之后啊，检查就发现说，哎呦，心脏一点力量都没有，射血分数也特别低，直接给他用上了一种特殊的方法，上了一个设备啊，而且还给他配上了医用级靶向辅酶配合吃。
0: 你说上那个机器啊，应该是我们大家呀非常熟悉的，
1: 嗯
0: ，ICOM。
1: 哦，
0: 哎，这个前几年呢，大家很多朋友都听说过，
1: 嗯，
0: 哎，就是可以替代心脏的功能啊，暂时替代。同时的话，像樊真呐，他们还有一个就是心脏动脉的反搏技术，
1: 嗯，
0: 哎，用一个球囊代替心脏，在血管动脉中啊收缩舒张，
1: 嗯，
0: 来推动血液运行。这都是专门针对啊重症心衰患者，增加心肌啊的功能。改善心脏收缩和舒张，保障啊我们全身最基础的血液供应。那这个时候呢，使用医用靶向辅酶，一粒啊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
1: 嗯，
0: 给心肌细胞提供能量。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能快速稳定心肌功能，让心衰不再发展。
1: 控制住啊，
0: 而且他这情况很急，
1: 对，
0: 心肌也已经没有能量了，医用靶向辅酶得加点量用
1: 啊，
0: 快速补充能量，效果才会好。
1: 嗯，是，这医生让他一天吃2粒，结果才吃一周啊，他就感觉说喘气儿不像先前那么费劲了，就之前那种呼吸急促啊，使劲儿喘也上不来气儿的那种情况明显缓解了，这个呼吸慢慢的平稳下来了，然后说不到半个月，心率开始慢慢有回升这个迹象了。
0: 心率啊，慢慢的恢复到正常范围，说明心脏啊每次跳动，它的力量啊慢慢达到标准了。
1: 嗯，这好现象啊。
0: 对，因为心衰发展的后期啊，心率要不就是越来越慢，
1: 嗯，
0: 更多的呢是跳的越来越快。
1: 哦，
0: 哎，这是心脏功能耗竭的危险信号。
1: 嗯，
0: 这个时候啊，你就是使用各种调节心率的药物，升心率或降心率，也很难把心率啊稳定在安全区间。
1: 嗯嗯，
0: 哎，更拦不住心衰的发展。但是医用级靶向辅酶不一样，一粒370毫克，能精准补给心肌细胞。
1: 嗯，
0: 把心率控制在正常范围，让心衰不发展到二级、三级，这样才能从根儿上遏制住病情。
1: 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啊。其实咱们中老年朋友治病最难的点就是在这儿啊，说没有太靠谱的这个信息来源，也没有便捷的获取渠道。咱要是说早知道安贞医院能用这么好这种治疗的方式，那肯定更多朋友都奔着安贞去了。
0: 都奔着安贞去看病啊，也不现实。
1: 嗯，
0: 一个是什么，全国的患者都往那儿挤，挂号都是个大问题。那第二个很重要一点是什么，
1: 嗯，
0: 就是说呀，心脏病都是慢性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你能行，你能为了治心脏病全家搬到北京安家落户吗？
1: 也不现实。
0: 哎，就算安家落户，那你说挂号的真费事，那医院里的一张病床，
1: 嗯，
0: 你更难得到。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你病情不等人，咱们呢也没有办法常年呢在医院里住着。
1: 嗯，
0: 患者本来就心慌气短，活动受限，再漫长的等待，
1: 着急上火、啊，
0: 哎，再着急上火，水土不服。
1: 嗯，
0: 到最后啊，往往是号没排上，病情先加重了。
1: 那咱们港药直通车哈、啊，就是为了帮大家打破这个困境。不仅是专门给听友们打通了这条稀缺资源通道，更是拼尽全力煞费苦心的把安贞医院都认可重症患者都在用的硬核好货带过来，就比如说医用级靶向辅酶，让大家不用排队啊，咱也不用说找门路，在家就能用上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营养心肌，是心肌细胞专供的辅酶。所以最近大家都在打电话问啊，说孙主任到底什么时候能给带来呀，就怕错过了。
0: 快了，医用级靶向辅酶正在走手续。
1: 嗯，
0: 快的话呀，再有两天就应该完事儿了。
1: 嗯，
0: 到时候啊，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哎呦，这还真挺速度的啊！想要抓住这份安贞医院都认可的稀缺资源，想要给心脏补够代谢能量，控制心衰不恶化的，那么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不用排队，咱也不用再找其他门路，在家呢就能用上医院的同款药，给心脏一份稳稳的保障。
0: 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重点说一句，
1: 嗯，
0: 医用级靶向辅酶，不是啊有心脏病才去吃，
1: 嗯，
0: 而是人人都应该吃。
1: 是的。
0: 辅酶 Q10 啊，是心脏能量代谢的桥梁，是维持心脏功能的关键。
1: 嗯，
0: 足够多的辅酶可以保证心肌功能，防止心脏病，并且改善各类心脏症状。
1: 嗯，咱说心脏只要是跳动，那它就必须有辅酶作为支撑啊。
0: 对，没错。当时啊，全球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特地联合香港的科研团队，
1: 嗯，
0: 专门开展了一项长期追踪研究，
1: 嗯，
0: 就是研究辅酶对心脏的重要性。这项研究主要聚焦50岁以上人群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去观察心功能的变化。
1: 嗯，
0: 杨迪，你知道不知道正常人一天泵血量是多少？
1: 哎呦，这我可真不知道。
0: 一个心脏正常的人一天的泵血量啊是6300升，这样才可以满足心脑眼肾全身关键器官的供血量。
1: 嗯嗯。
0: 但是过了50岁之后，泵血量啊就下降到了5000升。
1: 嗯，
0: 它就满足不了全身的供血，
1: 不够用了。
0: 最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心肌缺血。
1: 嗯，
0: 这个时候人的体力啊开始下降，比如以前的时候爬楼梯上3楼一口气就能上去。
1: 嗯，
0: 50岁之后呢，走一层你就感觉心跳加快。
1: 嗯，
0: 扫地收拾收拾屋子就感觉累，上不来气儿。
1: 嗯，
0: 中间呢就得休息一会儿。
1: 嗯，就很多朋友会以为说，哎呀，自己年纪大了都这样，其实这是心肌缺血的表现了。
0: 没错，人过50之后啊，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就明显变慢，就会能量不足。
1: 嗯，
0: 心脏泵血量就开始下降。心肌缺血的时候人都会有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去检测发现心脏中的辅酶 Q10 含量已经从下降到 80%。
1: 哦，
0: 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及时补充心肌能量，最后结果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律不齐、心梗、心衰等。
1: 嗯，所以大家看啊，辅酶对于心脏的影响是非常关键的。辅酶含量减少是心脏功能开始衰退的一个表现了。
0: 对，这就是为什么说大家人人都要吃辅酶。
1: 嗯，
0: 因为心脏要维持正常的供血，平稳的跳动，辅酶 Q10 就是它离不开的核心营养成分。
1: 是的。
0: 并且这项研究啊还专门调查了常年坚持补充辅酶 Q10 的人群，你猜他们的心脏功能怎么样？
1: 那状态肯定是应该不错的啊。
0: 确实不错。调查发现这些人即便到了60岁，
1: 嗯，
0: 心脏辅酶 Q10 的含量仍然能达到90%以上。
1: 很高啊。
0: 心脏每天泵血量基本还能维持到啊6000升左右。
1: 那这个数值对于老年人来说已经非常标准了。
0: 所以说呀，你看他们没有心肌缺血的表现，
1: 嗯，
0: 像是心慌、胸闷、乏力等症状就压根儿没有，
1: 不存在。
0: 哪怕是到了70、80，他们啊也没有出现心脏病。
1: 嗯，说白了就是心脏供血够，能量足，就不会有心梗，也不会有心衰这样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那你像是已经确诊冠心病、心衰的人，足量补充辅酶之后，增强心肌能量，短期内可以改善心慌、胸口憋闷、心绞痛等症状。
1: 嗯，
0: 晚上睡觉睡得踏实，不会频繁憋醒。
1: 嗯，
0: 干点活 爬个楼梯不会感觉累。
1: 对，
0: 长期服用提升

0: 心肌功能，把心脏病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不会继续发展。在香港，心脏病患者服用辅酶一年以上的患者，辅酶含量都能上升到 80%， 不会突发心梗、心衰，这才是吃辅酶真正的作用。
1: 是的，所以辅酶对于心脏健康的人来说啊，是不可或缺的能量支撑。咱说只要人活着，心脏在跳动，你就离不开它的滋养。等到了一定年纪，或者说已经出现心脏不太舒服，确诊心脏病之后，那就会明显感觉到心脏的能量供应它是越来越弱的。这时候咱就必须要快速的补上心脏的能量，而直接有效的方式靠的就是辅酶。
0: 这个就说到点儿了，我得补充一句，辅酶60啊是人人都要吃的。
1: 是。
0: 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你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1: 没错，得吃对啊。因为医用级靶向辅酶有机会大家要体验一次啊，你吃上你就知道什么叫医用级别了。吃上你就知道吃辅酶原来你是可以有明确体感的。
0: 对于已经确诊心脏病，特别是已经到了心衰阶段的患者来说，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 Q10 不仅呢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项啊至关重要的补救措施。我们大家想一想，怎么理解补救这两个字？
1: 我觉得啊，孙主任，就是亡羊补牢，这个羊圈破了赶快把它修好，咱别让剩下的羊再丢了啊。那放到这个心衰患者身上，这道理也一样，赶紧给心脏加固防线，别让心衰程度说再往不可逆的方向去发展，要把病情稳定住、控制住。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医用级靶向辅酶一天一粒370毫克，直接给心肌细胞能量提供桥梁，让心肌功能不再呀、下降，补救啊心脏每天的能量消耗。
1: 对，及时来补充。心脏只要是跳动，它就需要消耗大量的辅酶。
0: 辅酶啊，是心脏能量代谢中必不可少的桥梁。只有足够的辅酶，才能保证心脏细胞啊正常的能量代谢，能正常的利用营养产生能量。只有足够多的辅酶，才能够支持心脏一天10万次的跳动。而心衰患者是缺能量的。它就像走下坡路，长期能量不足，心肌功能加速下滑，再想拉回来就非常难了。
1: 是的，
0: 现在很多重症心衰患者稍微动一动就喘不上来气，晚上睡觉都得垫高枕头，就是因为心肌功能一直在持续衰退。
1: 所以补充足够的辅酶，这是补救心衰好的措施了。
0: 没错，
1: 对
0: 于心衰患者来讲，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补救机会。
1: 对，
0: 补救心脏一天的能量消耗，补救心肌功能。
1: 是的，医用级靶向辅酶啊，一天一粒儿，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是心衰患者的刹车。所以不管是刚查出心衰的轻症的朋友，还是说已经到了重度急需稳住病情的朋友，补充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一的补救措施。我们心脏啊，咱说经不起等待，你病情更是耗不起拖延。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我们的专属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0: 而且这补救啊可不是空口说的。对于心衰患者来讲，它可以改善症状，是所有心衰患者的刚需。什么是刚需？
1: 就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刚性需求，你像衣食住行其实都属于刚需。
0: 辅酶啊是心脏不可或缺的营养成分。对于心脏来讲，辅酶也就是刚需。
1: 是的。
0: 但是普通辅酶啊根本解决不了这个刚需。因为普通的辅酶 Q10 进入体内就被全身呢给分配了。
1: 对。
0: 而心脏仅仅拳头大小， 能分到的仅仅呢只有0.5%。
1: 嗯，他分到的这个份额太少了。
0: 对，

0: 哪怕说大家伙说，哎呀，我用的这个辅酶含量高啊，300毫克，进入到心脏也仅仅是1.5毫克。这种辅酶对于心衰的朋友来说，杯水车薪，太少了。
1: 对，像是心衰，甚至严重到卧床不起，连翻身都费劲儿的时候，那点普通辅酶的量，就好比你快饿死的时候，给你呀2粒大米，
0: 嗯。
1: 所以说这种辅酶 Q 10，我呀建议大家没有必要啊去吃。
0: 嗯，
1: 你有吃辅酶 Q 10的钱，你还不如多吃点牛排，起到作用是一样的。
0: 对。
1: 而真正想吃出效果，给心脏能量补充营养，你就必须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这就是的一个选择啊，因为它是一个真正能吃进心脏的辅酶一个。
1: 对，医用级靶向辅酶1粒370毫克高含量，是能真正通过定向递送技术，直接精准送到心肌细胞的有效含量。
0: 嗯，所以它是心肌细胞辅酶，每一粒儿啊都能吃进心脏当中，让咱这个心脏马上吃饱，吃够能量。
1: 心肌细胞中的辅酶 Q 是充足了，心肌细胞的能量代谢呀就会进入正轨。
0: 是的，
1: 有了能量，有了劲儿的心肌细胞，它的工作能力自然呢就提升了。
0: 嗯，
1: 也就是说稳定的心肌功能，不再让它呀向更糟的方向发展。
0: 嗯，
1: 接着呢，在持续补充的过程中，每一粒370毫克都在持续滋养心脏，让心脏的力量慢慢增强。
0: 嗯，
1: 原来那种啊稍动就心慌、喘不上气、晚上睡觉憋醒的症状，都会跟着逐步缓解。
0: 嗯，
1: 一般吃半年到一年的时候，心率会逐渐恢复正常，心肌供血越来越好，心衰不再继续发展。
0: 嗯，控制住了，并且是越来越向好了啊。
1: 对，
0: 心衰朋友的这个心脏啊，咱说已经耗不起了，你多浪费一分钟，多缺一点能量，心肌功能就多一分损耗。那么只有这种370毫克的高含量，再加上靶向递送技术，才能快速的补上这个缺口，从根儿上缓解症状，稳住病情，这才是大家伙正确的选择。
1: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医用级靶向辅酶，它能24小时给你心肌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成分，解决了心衰患者用药时的一个老大难的弊端。
0: 什么弊端？
1: 你有没有听说过心衰患者，他最熬人的不是白天，而是漫漫长夜啊。
0: 哎呦，这个听过，就是夜里本来就是心衰犯病的一个高发期呀。
1: 没错，
0: 嗯，
1: 心衰患者常吃的药，像是氟塞米、托拉塞米这些利尿药，还有美托乐这类抑制心率的药，包括地高辛等强心药，都有个绕不开的病端，就是效果不持久。
0: 哦，
1: 它是有半衰期的。你看白天12个小时你可能吃3次药，夜间12个小时我们不吃药，这就会造成白天药物浓度高，夜间药物浓度低，没有药物的支撑就容易出现夜间发病，这也是为啥心衰患者怕夜间的原因。
0: 真是这样啊，不少患者整夜都睡不踏实，就要么就是睡着睡着被憋醒，坐起来半天缓不过劲儿，要么心里自己就揣着事儿呢，怕这个病情突发不敢深睡。当然了，家属也跟着遭罪啊，夜里根本不敢合眼，就怕一不留神这个患者出状况，照应可能都来不及。
1: 这个里边呢，我们说为什么心衰的病人怕夜晚，怕平躺。因为在你平躺的时候，你脚里那些水肿存下的水就会回流到心脏。你心脏每次收缩就要蹦出更多的血，但是你心脏能量代谢已经停止了，它没有劲儿啊，你相当于让一个已经饿得快死的人让他
0: 加班
1: 干活，
0: 对，
1: 直接就会把他饿死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心脏有劲儿呢，它就可以快速的

0: 腿中白天淤的这些水分，
1: 嗯，
0: 给它推走，推到哪里去呀？
1: 嗯，
0: 推到肾里去，
1: 排出去，
0: 就排出去了。
1: 对，
0: 你才会腿不肿，心宽敞，胸不闷，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前提条件，你心脏要有劲儿，
1: 是你得有力量。
0: 哎、所以说，医用肌复美为什么能24小时守护心脏？因为它不光有370毫克的高含量辅酶 Q 十，
1: 嗯，
0: 还特别添加了红曲米和脂肪酶，
1: 嗯，
0: 三者形成黄金配方，专门针对的就是心衰患者用药的这个弊端，
1: 嗯，强强联合了。
0: 其中红曲米能辅助调节血脂，减少血管里的垃圾沉积，
1: 嗯，
0: 让血管更通畅。让心脏泵血少了负担。
1: 嗯，
0: 关键的是脂肪酶，它就像是一个呀控制成分。
1: 嗯，
0: 可以使啊你药效延长。
1: 哎，
0: 不仅能促进辅酶 Q 十和红曲米的吸收，还能让有效成分在体内缓慢释放。
1: 嗯，
0: 一粒持续释放24小时。
1: 哎，这个大家就没有什么担心的了啊。这个黄金三角配方，既能满足心脏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又能给心脏减轻负担，这简直就是为心衰患者量身打造的24小时的护心室了啊！
0: 没错，
1: 嗯，
0: 这三者一结合，就能实现24小时维护心脏，白天给心肌补充能量，
1: 嗯，
0: 让患者活动时不心慌不喘，
1: 舒服；
0: 夜里药效平稳释放。心脏始终有劲儿，
1: 嗯，
0: 有力量，血管保持通畅，从根源上减少夜间憋醒、突发病情的风险。
1: 嗯，安全，
0: 实现24小时全天护心，这才是长远的补救。
1: 是的，
0: 不光稳住了当下症状，还能让心脏在全天都有保护。
1: 嗯，而且孙主任您说过，心衰患者的心脏它经不起反复折腾啊。
0: 对。
1: 这种长远的补救就是让大家心脏全天都处于能量充足、负担减轻的状态，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生活质量，不用再怕说夜里发病，也不用频繁换药啊、加量啊，大家伙最起码能稳稳当当消停的过日子，这才是心衰患者啊真正需要的长远的补救效果。
0: 但是杨迪你知道吗？
1: 嗯，
0: 还有一点对心衰患者更关键，
1: 还有更关键的点，
0: 哎，就是心衰患者双重衰弱。
1: 哦，什么是双重衰弱？
0: 心脏和胃肠双重衰弱。
1: 哦，
0: 很多人只知道心衰患者心脏弱，却忽略了一个更致命的问题。
1: 嗯，
0: 心衰久了，肠道功能也会跟着衰弱。
1: 哦，
0: 心脏泵血不足，肠道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蠕动变慢，
1: 嗯，
0: 吸收功能大幅度下降，这时候用药就成了大难题。
1: 所以对于心衰的患者来讲，还真不是什么药都能用的，有限制啊。
0: 心衰患者用药最讲究轻负担易吸收，
1: 嗯，
0: 包括辅酶 Q 十也是一样，不管是吃什么辅酶，前提一定是好吸收才行。
1: 嗯，
0: 而医用级靶向辅酶是水溶性配方，吃进去一秒钟水溶，正好解决了肠道衰弱、吸收难的弊端。
1: 医用级靶向辅酶真的是为了心衰患者量身定做的啊，从根源上解决了吸收难、负担重这个大难题了。
0: 对。而且呀，我们说心脏没劲儿啊，对胃肠蠕动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0: 大家看心脏要去哪科啊？叫循环科呀。
1: 嗯，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血液在身体中循环，这是啊心脏的功能。
1: 嗯，
0: 也就是啊心脏要把血送到全身，但全身的血要回到心脏。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的时候，
1: 嗯，
0: 哪里离心脏最近呢？
1: 哪里离心脏最近？
0: 哎，
1: 是哪儿啊？
0: 胃呀。
1: 哦，
0: 对不对？心脏在哪边？左边。
1: 左边。
0: 大家呀，看一下自己的片子，胃呀，正好是半包围顶在心脏的下方。
1: 哦哦。
0: 哎，而且胃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呢看过什么？猪肚、牛肚。
1: 嗯。

0: 是绒毛，像不像海绵？
1: 哦，是
0: 非常疏松的。
1: 嗯，
0: 大家想一想啊，胃的特点，第一个离心脏近，第二个它非常疏松。
1: 嗯，
0: 所以说当全身血回心脏回不去的时候，它会堵在哪儿？
1: 堵在胃里。
0: 对，
1: 嗯，
0: 就像塞车一样，在心脏那塞车，胃就是心脏前面的一个大停车场啊。
1: 嗯，
0: 这不就堆满了全身的血液吗？
1: 爆满了。
0: 所以说当心衰的时候就会出现胃部的水肿。
1: 哦，
0: 哎，所以说心衰的病人都有一个特点，
1: 嗯，
0: 吃不下去饭，胃胀，吃两口就饱。
1: 哦，
0: 这个时候的原因呢，不是胃病，是心脏病，
1: 心脏引发的，
0: 直接呀也造成了心衰患者用药，
1: 嗯，
0: 压力很大，没法吸收到胃里啊，就被胃酸和这些淤血给泡住了，
1: 嗯，
0: 它不往前走了，
1: 动不了了。
0: 而水溶性辅酶的特性就是啊，不用肠道费力蠕动，消化液反复分解，它直接通过胃肠黏膜呀，它可以快速的吸收，
1: 嗯，
0: 精准的把370毫克辅酶 Q10送给我们的心肌细胞。
1: 对，
0: 整个过程啊，实际上也相当于什么，解决了心脏问题，
1: 嗯，
0: 把胃肠的淤血呀带走，
1: 嗯，
0: 哎，胃肠的淤血没有了，它不就减负了吗？
1: 是的。
0: 哎，那血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了？
1: 嗯，
0: 带到心脏里去了，你就给心脏精准的补充营养。所以说哪怕你肠道啊吸收功能再差，肝肾功能偏弱的重症患者，
1: 嗯，
0: 吃的时候啊，你也不会觉得腹胀，不是？
1: 嗯，这个非常完美啊！咱说这才是真正的对症的精准设计。普通药物不管你肠道怎么样，硬塞给你营养，而咱们这款呢是先考虑你能不能吸收，再精准的补能。水溶性的吸收相当于给心衰患者肠道松绑了，给心脏也送了补给了。既补充到能量，又没添加负担，所以这是大家伙一个安心之选。
0: 没错，
1: 嗯，
0: 对于心衰患者来说呀，能安全吸收比什么都重要。
1: 是的，
0: 当时美国克利夫兰医学院研究的时候，还直接也接触过这样一个病人。
1: 嗯，
0: 当时他已经是三级心衰了
1: 啊，
0: 常年卧床，胃肠功能啊极差，
1: 嗯，
0: 连正常吃饭呢都是困难。
1: 太遭罪了，
0: 因此用药肯定是格外的谨慎。医生给他常规心衰治疗药，同时还特意搭配了医用级靶向辅酶。
1: 嗯，
0: 一来呀是给心肌精准的提供营养，二来呢是考虑到他胃肠耐受性差。
1: 嗯，
0: 其他补充剂他根本呢吃不下去，吸收不了。
1: 那这就弥补了心衰患者不敢吃药的弊端啊。别的你可以不敢吃，但医用级靶向辅酶大家可以放心吃了。
0: 像我刚才说这个患者吃了7天之后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0: 核心就是因为辅酶被顺利吸收了，
1: 对，利用了，
0: 给心肌细胞充上了关键的能量，
1: 嗯，
0: 而且全程没有出现胃胀、恶心这些问题。
1: 太好了，因为它对胃肠没有任何刺激和损伤啊，所以才能被称为是医用级靶向辅酶。
0: 没错，刚才说这个患者后续坚持用，
1: 嗯，
0: 心肌呀功能慢慢提升上来，心衰控制在安全范围之内。所以啊，我必须再郑重强调一遍，
1: 嗯，
0: 对所有心衰患者来讲，疾病正在发展的，长期用药的，只要你不想疾病越来越重，医用级靶向辅酶你必须马上用。
1: 是的，
0: 越早越好。
1: 没错，医用级辅酶啊是针对心衰患者缺能量、难吸收、怕负担的核心痛点研发的补救利器，病情还在发展的，吃它的能给心脏踩下止损刹车，不让心衰往重度来发展。那么已经在用药的，吃它能弥补常规药物药效不持久、不补能量的短板，24小时护心，减轻脏器负担，还能让大家少遭罪、少复发。心衰这病啊，咱说耗不起也等不得，早一天吃上，早一天给心肌补够精准能量，早一天稳住病情，改善生活质量。现在就赶快拨打专属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

0: 0119-7299，
1: 锁定稀缺资源，给心脏精准补能，给肠道减轻负担，让患者吃得安心，过得踏实。
2: 你听港药直通车节目了吗？一副中药才1块多，效果比几十几百的都好。
3: 听了听了，我在港药直通车栏目买的香港原装透骨膏，抹上就不疼。
2: 港药直通车栏目把香港大药房开到我们身边了。香港是国际药物免税地区，香港大药房作为香港老牌药房，会不定期推荐一些惠民的小药，一副药才几块钱。
3: 香港是全国的精尖好药枢纽站，在这里让大家享受全球稀缺药物资源及港版原装进口救急药品。
2: 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这里保低价，保质量，保全国优质药物渠道，那太好了。现在就想买点精尖好药，但是价格太高，听说香港能减税，买药最贵，怎么打电话呀？你别着急，港药直通车健康服务热线已全线为您开通，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喂，你孙主任吗？
4: 哎，是我啊。
5: 你好，孙主任。你辛苦了。
4: 啊，不客气啊。
5: 你是一位医术高明的好大夫啊。我一名治 治很多好了很多病啊，
4: 嗯，
5: 大伙都挺感谢你的，
4: 嗯，你
5: 我是一个在沈阳住的人，
4: 嗯，
5: 我是85岁了，
4: 嗯，
5: 这种什么毛病呢？就是这个心脏病，最主要就是我失眠呐、失眠一天晚上就能睡2-3个点觉。
4: 嗯，
5: 在睡觉当中净做噩梦啊，
4: 嗯，
5: 这噩梦做的简直不像话了。那个我自己啊都直害怕，人家说做噩梦和死人打交道就快死了，完了。但是那个现在说实在这个好生活我还有点舍不得。
4: 你这样，我跟你解释，先解释做噩梦的事儿哈。做噩梦都是梦见自己比较关注熟悉的人。
5: 对对对，
4: 你想想，你已经85了，你过去的同事、你的亲戚，肯定很多人已经去世了。所以说的话，你做噩梦，梦的都是这很正常、很正常的事情啊。你的朋友圈就是这个年龄段呐，小学生聊天肯定聊的都是动画片儿，80岁人关注的那就是衰老，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生理现象。晚上睡觉之前困不困呢？
5: 睡前也反正有时就不困，就眼睁睁亮完了，
4: 这才
5: 是白天有时就给你
4: 白天困不困呢？
5: 白天困，白天给你做就要睡觉。
4: 那你这典型的衰老引起的生物钟颠倒啊！
5: 啊，
4: 你除了失眠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5: 失眠，这就心脏啊，完了干啥？这不睡不好觉吗？睡不好觉，完了才怎样？就做噩梦，做噩梦完以后，那个心脏就不舒服了，不舒服都怎么不舒服？说实在就有些闷呐。
4: 我想问你一件事儿啊，我也大概了解你病情了。你说你身体是好还是不好？
5: 我身体，我脚不怎么好。
4: 咱重新评价一下，我先说，你回答我问题，你看你身体好不好？
5: 嗯、
4: 你每天只睡2个小时，睡多久这样了？
5: 2-3个小时就这个失眠，我失眠老长时间了。
4: 有多长时间了？
5: 不瞒你说，可能有40-50年了，我就在那儿。
4: 那如果是一个15岁的小姑娘，40-50年失眠，别说40-50年，4-5天失眠，那个小姑娘状态会怎么样？她要比你严重的多，你比15岁的孩子身体都好。
5: 嗯、那你说我这身体还挺好啊。
4: 你先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一个15岁的孩子，如果4天不睡觉，睡10个小时，他受得了吗？
5: 受不了，是受不了。
4: 你85了，你还没事呢，你说你身体不好吗？

0: 对不对？你不睡觉，心脏休息不了，再加上本身你的年龄在这摆着呢，人承受这些能力弱了，改善心脏的营养状态，减少心脏的衰老，同时把睡眠的问题解决了，所有的病都解决了吗？对不对？我
1: 对。
0: 告诉你怎么办，你这个叫睡眠节律消失，岁数大的人到吃饭点都不知道饿了，睡觉的点不知道困了，这是衰老引起的。长期做梦，心脏很累，补充心脏的营养，我给你推荐最方法，香港老年人都用的，叫医用辅酶。再有一个，你要用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因为你是生物钟的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失眠问题。褪黑素受体激动剂有很多种，到医院去开。哎，我给你推荐用的叫阿戈美拉汀片，或者是雷美替安，这两个都可以。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片，完了之后早一点把香港这种特殊的医用靶向辅酶用上，把心脏的问题和脑生物钟的问题都解决了。哎，脑生物钟问题解决了，你就知道困了，你就真正的睡觉了。哎，心脏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再加速衰老了，胸闷心慌的问题也就没事了啊。你的心功能、你的睡眠跟年龄相配了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 这么简单，
0: 啊，非常好治的病，身体没问题的，简单的两个药就可以把你的病治好了，
1: 好
0: 啊，
1: 吧，那我谢谢你们啊，
0: 啊，不客气啊，
1: 谢谢那个孙主任啊，
0: 哎，好，再见。
1: 好了，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只要活着啊，咱心脏就在跳动，每一次跳动啊，都在消耗辅酶，所以辅酶是心脏跳动的能量来源。香港医用级靶向辅酶是一个能把每一粒都吃进心脏的辅酶，吃医用辅酶，指标改善看得见，心电报告越来越平稳；吃医用辅酶，体感变化看得见，心慌、胸闷、气短慢慢的缓解；吃医用辅酶，状态提升看得见，活动耐力越来越强，睡眠越来越踏实。在香港啊，不管是有心肌缺血、心衰、房颤等基础病的中老年人，还是平常注重心脏保养的年轻人，只要是吃，都吃医用靶向辅酶，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能量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您好，
0: 哎，是我啊，
4: 呀，孙主任，你看我今年62岁，
0: 嗯，
4: 冠心病都8年了，
0: 啊，
4: 平时啊老是感觉他憋闷上不来气儿，
0: 嗯，
4: 现在发慌就感觉做贼提心吊胆那感觉，
0: 啊，
4: 哎呀，最让我难受的就是犯心绞痛，那一犯心绞痛就跟到鬼门关似的呀，那疼的那浑身直冒汗。
0: 嗯。
4: 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跟一滩泥似的。一犯病就得赶紧含着速效救心丸，有时候吃吃一粒都不管用，那都有的都吃好几粒儿，吃两粒儿或者是吃5粒10粒儿的。
0: 嗯。
4: 而且吃完之后吧，还得在床上躺半天。这后来我听你讲那个苏合香挺好，我就用上了。
0: 嗯。
4: 第一次犯心绞痛，我就赶紧吃了一支。我是先放舌下含着。含了一会儿，胸口吧这块儿，那股气儿就感觉上来了，我才把这药咽下去，
0: 嗯，
4: 也就是弄，哎，就不疼了，而且缓过来吧，就感觉没事人一样，跟正常人一样的，
0: 嗯，
4: 好人一个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苏合香确实特别好，我现在用到现在，心绞痛不疼了，胸闷气短那种感觉呀也都没有了，心脏敞亮多了。
0: 苏合香啊，是开窍第一香药，
4: 嗯。
0: 能开呀，心脏一切孔窍。一支里边呢，就一颗，这一颗的浓度啊，能达到99%。每一粒当中啊，都有57种制菌成分。放在舌下含服的时候，进入血液，马上把心窍打开。心窍开了，血过去了，心绞痛啊就不痛了，止痛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这个特性啊，在心梗突发的时候，还能快速保。
4: 是啊，主任，上次。王牌药品开放月，我就特别期待会把这个苏合香这个王牌药带过来，所以到最。

0: 后啊，哎呀，我还是挺失落的。
1: 这个真没办法，我一开始筹备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啊，是考虑把苏合香啊列在首位的，因为啊它能啊一刻防猝死，任何药物啊都超越不了它。但苏合香本身呢、啊、是特别濒危的药材，它的原材料来自洪都拉斯，现在已经啊下保护令了，能进口的数量特别少，所以以前呢、啊、一年生产一次，现在三年生产一次。我统计了一下数据发现之后啊，实在太少了，根本呢不够分，所以说没办法给大家带来。
0: 也等有机会了，再有的时候啊，您一定给我们带了一点。
1: 嗯，
0: 主任，我今天听您节目里说那个辅酶还是医用级靶向的，我现在这个情况配着辅酶吃的是不是效果啊会更好？
1: 那肯定是啊，苏合香能防止心梗猝死，医用靶向辅酶是专门给你心肌细胞提供能量的，而且这种医用级辅酶和普通辅酶大区别就是靶向、
0: 哦、
1: 靶向肯定都知道吧？
0: 靶向药我知道啊，那是给那个病变的人吃的特别厉害的药。
1: 对啊，但是辅酶做成靶向的这个你听说过吗？
0: 这个我可没听过。
1: 医用级靶向辅酶啊就跟靶向药是一个道理，你吃上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哦、
1: 也就直接把370毫克辅酶送到你心脏当中去、给你心肌提供能量，心肌能量充足之后，心肌收缩力会明显增强、心脏泵血效率提升上来，你胸闷胸痛的症状会慢慢减轻。而且只有医用级靶向辅酶是靶向的，它的配方是特别牛的，里面还添加了红曲米、脂肪酶，能分解多余脂肪，减轻心脏的负担。
0: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前几天我刚去医院那个复查，大夫还特意啊叮嘱我说我这个血脂高，心脏负担重、我现在就是吃这个阿托巴他汀控制着呢，但是吃下来吧我就感觉身上不得劲儿，哎呀这儿也疼那儿也酸的，有时候还觉得你没有力气。
1: 这种情况啊你就更该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了，它能啊减轻他汀的药物带来的肌肉酸痛，让你吃药不再遭罪。另外一方面，医用级辅酶 Q10 里红曲米和脂肪酶还能和他汀协同发力，帮你血脂控制得更稳，心脏控制得更好。正好你手里啊还有这个苏合香，等到辅酶有的时候啊，把医用级靶向辅酶配着用，做到啊辅酶养心，香药防猝死，全面防护。
0: 要是早知道有这个医用辅酶，我也不用遭这么多罪了。啥时候能报名啊？我现在就想定。
1: 别着急，这款医用级辅酶 目前正在走程序，能报名的时候、第一时间在节目中啊通知大家的。
0: 好好好，那个不管多少钱呢我都要，只要能让我这个心脏舒服点啊，肌肉不疼，花多少钱呢我都值。你可一定要记得通知我，到时候
1: 放心吧，有任何消息在节目中都会告诉大家的，多关注节目就知道了啊。
0: 行，好，太感谢您了孙主任，我天天等着您的消息、
1: 不客气。那好了，那就这样，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医用级靶向辅酶370毫克黄金剂量，三大王牌配方，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增强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一天一粒儿补充心脏能量。咨询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接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啊，给咱们就是啊看看病。
1: 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情况。
3: 我这个整个体质看吧，上是下狼体质，就舌寒也有，舌头老起泡，眼睛模模糊糊，也不清楚，脚底下凉，大脚子的麻，小腿凉，腰也不行，腰起不来，背部呢有小结节，还有大泡，心脏呢不好，按什么法流，心包有积液，主动脉瓣退行性病变。
1: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今年是差一岁，不过80。
1: 二三尖瓣如果少量反流属于正常的。
3: 啊，属正常的啊。另外，
1: 心包积液有多少？
3: 啊，
1: 心包。

0: 基业有多少？
1: 金茂基业，他都说金茂有基业，我看报单提示的。
0: 你为什么要做心脏彩超啊？
1: 23年的时候，当时气儿上不来，气儿不够用，浑身没劲儿，乏。
0: 平时有咳嗽吗？喘？
1: 平时不咳嗽啊，平时啊。
0: 肺功能检查有没有做？吹气那个？
1: 那个没做，他就我做就这么干我的他。他说有个左一次，左一次吧，心肌还肥大。
0: 你血压高不高啊？
1: 血压还行，血压在140，有时候低压90左右，有时候还有时候反正大一点数，不超150，不超150。
0: 你年轻点心脏怎么样？
1: 啊？
0: 年轻的时候心脏怎么样？
1: 年轻心脏我不行，我心率快140，现在都140，跳的都是。
0: 那有心肌病啊？
1: 少量有积液，摄血量不够。
0: 摄血分数是多少啊？
1: 自己分数才低于35吧，我看他那表上写的吧，咱也不明白问。
0: 你后来又做过心脏的彩超吗？
1: 没做，我都23年去一回，因为条件可有限，就钱花了不少。
0: 因为像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不像是摄血分数这么低呀、
1: 啊。啊，现在说话口气挺柔软。
0: 对呀、啊，那你是说你那当时你是不是感冒了？
1: 当时也不是感冒，那浑身就是拿一点，就拿一斤东西都气儿都不够用。
0: 对呀、啊，你这说的当时是不是感冒引起的心肌炎呢？因为按你现在说话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心脏病的样子。
1: 再说一点吧，跟他查出来，你说心脏吧。现在我心率跳的是150次，
0: 你心率这么快，你有没有房颤呢？
1: 有多少有点，完了还有窦性心动过速。
0: 你只要有窦性心动过速，就不会有房颤，这两个只能有一个。
1: 啊，那我属于窦性心动过速。
0: 你心脏大是心房大还是心室大呀？
1: 心是心房吧，心室大心它俩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了。
1: 他心房大大夫，心室呢是他说的摄血量不足。
0: 如果你心房大的话，那你所有的刚才所有的诊断就全推翻了。医生没给你开治心率的药，贝特洛克没开吗？
1: 我吃过贝特洛克，买回去都拿回，拿回我吃完以后，这还是100左右次，9多次。
0: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1: 心率啊，现在心率得有9多次吧，9次100来次吧。
0: 你现在在吃什么药？
1: 管心脏的西药啊。
0: 嗯，
1: 西药没吃。
0: 重新去找医生，重新开西药。
1: 啊、哦，开西药，西药得开啥西药呢？
0: 维特勒克，你是离不开的，你吃的肯定不对，量不够。重新找医生看，根据你的心电图重新给你开。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
1: 啊、哦，心律失常，典型心律失常。
0: 对呀。
1: 窦性心过速。
0: 那不都是心律失常吗？你不吃控制心率的药，他病怎么好？
1: 啊，这
0: 你这必须得用西药啊！再加需要加上的就用辅酶营养心脏，完了之后重新调理心率。
1: 我吃点辅酶营养心脏。
0: 医用辅酶，普通辅酶不行。你是典型的心律失常，心脏病有很多种，你这种叫心律失常啊！别乱治
1: 啊！
0: 啊，一定要规范用药，别乱用药啊！
1: 啊，那知道了。
0: 好嘞，
1: 好嘞，谢谢你了。
0: 嗯
2: 嗯，好，再见，这位朋友。我们之前可能吃过很多种辅酶啊，但大家一定没用过医用级靶向辅酶。医用级靶向辅酶，它是香港人必备的护心辅酶，370毫克高含量靶向入心，对心脏有三大功效：第一，稳定心肌细胞膜电位，快速改善心慌、胸闷、心律不齐、胸痛等症状；第二，补充心脏核心能量，修复受损心肌功能，避免心衰；第三，三大护心王牌成分协同作用，一天一粒儿，满足心脏全天的营养需求。咨询电话大家记好：
3: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2: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4: 啊，我可算联系到你了。
0: 嗯。
4: 今天你说的那款医用级辅酶秋实我用过。
0: 啊，你用过这个。那你秋实你具体身体情况？
4: 我是刚查出来有心衰，一活动吧我就心悸，呼吸吧也跟不上，体力也是明显的不好了。 走个几百米啊，我都得歇三回。医生开的利尿剂啊，我天天的按时吃，我一顿都不敢落下呀。可感觉吧，也就是勉强维持着，没啥实质性的好转，还是憋得慌，没力气呀。
0: 这个心衰的时候啊，就是心脏没力气，完成不了自己工作了，也就是心脏干什么推血运行的推不动了，血液就会出现瘀滞，就是淤血。那最容易出现呢，就是肺水肿，肺部的淤血，所以说我们就会上不来气儿。那这个时候呢，用利尿剂这些药啊，能缓解水肿，减少肺内的淤血，调节血压，暂时稳定病情。但它解决不了啊，心脏没劲儿，能量供应停止这个根本问题。心脏必须啊得有劲儿，有劲儿你就得有能量，把能量变成劲儿，必须有个桥梁，这个桥梁就是辅酶 Q 十。它是把心脏细胞的能量代谢跟心肌细胞的收缩联系起来的桥梁，没有它的话，就像汽车加了油，但是这头你不挂挡，空挡转着，油白烧了，车还不会走。哎，如果你这个时候能量补不上去，那你现在心衰是一级，未来就会变成二级、三级，甚至四级。
4: 是。当时吧，大夫就让我用医用级靶向辅酶，
0: 嗯，
4: 让我去北京啊、上海开。结果两家医院嘛，我都去了，说我不严重，没达到那个医院的标准，人家不给开呀。
0: 对，你想在这两家医院啊开这个药，确实是非常难的。你必须得是病情啊达到极度需要的程度，才会给你开。你目前的情况啊，看还不算严重的。肯定不会给你开。
4: 是啊，后来不没有办法吗？完，我就让我儿子吧特意去了趟香港，给我买回来。
0: 嗯，
4: 拿回来一看吧，上面写着370mg，吃这么多辅酶了、
0: 嗯，
4: 我也真没见过这么高含量的呀。
0: 嗯，
4: 我吃完这辅酶哈、啊，我就感觉心脏跳的哈、啊、有劲儿了，憋闷呐、啊，喘不上来气儿的感觉吧，改善的特别快。
0: 嗯，
4: 出去走一走啊，喘气儿啊，哎，也特别顺畅了。没有那么乏力了。
0: 嗯，心脏病吃啊，咱就要吃医用级靶向辅酶。你以往吃过、啊、什么100毫克的、200毫克的，就是你说200mg 的辅酶 Q 十，真正吃到心脏里边的就只有啊0.5%都不到。但医用级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是靶向辅酶 Q 十，直接可以瞄准心肌细胞。370毫克的辅酶 Q 十啊。精准送进去，不会被其他细胞啊给抢走分流。这370毫克啊一进去，就相当于啊给心脏细胞啊一次营养的快速充电，心肌收缩力也一下就提上来了，心脏泵血效果就高了。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能满足我们心脏啊一天对辅酶 Q 十的需求。
4: 啊，是这么回事啊。那孙主任，那啥时候能给我们带来呀、啊、我用的真的挺好的。我寻思吧，我要是在这儿呢能报名买到呢，我就不用我儿子特意跑去香港了嘛。
0: 这个咱知道现在得心脏病的人非常多，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也都知道啊医用级靶向辅酶好了。所以说每年呢、啊、医用级靶向辅酶都是大家最期待的一个产品。目前呢、啊、我们这次的手续啊还没走完，报名通道呢我们也不能开放，等手续完事儿了呀，我们通道啊就会第一时间打开，会在节目中通知大家。
4: 太感谢您了，那个你开通报名的第一时间一定通知我。
0: 放心吧，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你到时候啊继续坚持每天吃一粒、
4: 嗯、
0: 咱心肌功能啊会越来越好，以后日子会更加舒心。
4: 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能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产品，真是我们心衰患者的福气呀、啊！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
0: 不客气，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4: 好，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吃辅酶，咱就吃医用级靶向辅酶。普通的辅酶啊，一般含量虚高，吸收低效，营养难达心肌；而医用级靶向辅酶，凭借靶向技术，让营养直抵心肌。370毫克黄金剂量。搭配红曲米、脂肪酶三大王牌配方，实现精准补充心肌能量，同时分解心肌细胞多余脂肪， 让辅酶 Q10 更好

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郎，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

0: 做梦珠玉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出身门，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手腕的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

跑。

远，干一辈他又和我争，干一辈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千面之礼，你修心你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怎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一副用香，还嫌闷得够不上。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2: 他也不是。
1: 不小心
2: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2: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2: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哎。

说他也不有17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3尺0啊，半又不差2斤斤，上梳个帕脚刚3寸，梳了个眼影脚叉心，天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进了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都尖嘴了，叮铃铃的啪啦啦啊，就连当他长久的胆小不小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也喝不酒，小蜜蜂他才弄的哼。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0: 命了。
1: 你是一个会哥女，
0: 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家

0: 铁柴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讲。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为国把忠心

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耍银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星。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浓。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往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透，小小碗的娘那脚你催催。

天路。

亲。

0: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贪心吃黄炉。
1: 再会。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3: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5: 河南戏曲广播，
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聊养生话题，学习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继续请出健康管理中药师杨宝新杨老师。杨老师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野趣闻，我依然是大家值得信赖的老杨。
0: 欢迎杨老师啊。
2: 嗯，
0: 另外依然邀请到的是杨老师的恩师张秀丽张老。张老你好。
3: 你好杨洋，宝新好。
2: 是吗？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老，欢迎二位啊。
2: 嗯，
0: 依旧老规矩，节目一开场先给各位带来一首老歌《乡间的小路》，一起欣赏。
2: 嗯。

0: 二位老师啊，
1: 哎，
0: 您看这一首歌一出来呀、啊，哎呀，悠悠雅雅，飘飘荡荡。
1: 嗯，
0: 你像我们小时候啊，夏天的夜晚，躺在院子里边，摇着蒲扇，数着星星，听着长辈们讲过去的故事，
1: 是，
0: 哎呦，那种感觉太怀念了。其实不单是所谓乡间的小路，
1: 嗯，
0: 那个时候城市的生活节奏也没像这么快，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大家还骑着自行车，是吧？有三个字在网上经常提嘛，叫"从前慢"嘛，
1: 嗯，
0: 不仅是生活节奏，还有人的心态和状态，
1: 是。
0: 但是展望未来，有的时候啊，慢的不仅仅是之前的生活节奏，
1: 嗯，
0: 而慢的是现如今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状态，
1: 嗯，
0: 以前那个时候慢是因为你本身的机能够快，对吧？那个时候大家都年轻，对吧？嗯，每天要做的事情啊，或者说要去面对的场合呀，
1: 对，
0: 那不像现在这么繁琐，
1: 是
0: 吧？你看现在有的中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啊。嗯，我说句实在，我家里边邻居有好多这种生活状态，
1: 嗯，
0: 哎呀，这个退休了，环境也不错，
1: 嗯，
0: 啊，这个条件也不错，
1: 嗯，
0: 然后家里子女也孝顺，
1: 嗯，
0: 接到这个市区来住，干嘛？帮着带小孩，照顾子女的生活，买菜做饭，
1: 嗯，
0: 总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1: 你一提到这事儿，我就想起我的母亲，
0: 嗯，
1: 我的母亲，虽然她离开我很多年了，
0: 嗯，
1: 她那个。因为我考上中学以后，我爱人们俩是同桌，
0: 嗯，
1: 完我们就分到一个城市嘛，分到这个城市以后啊，嗯，我母亲来这我那儿租的房子，
0: 嗯，
1: 没有钱买不起房子，
0: 嗯，
1: 然后我
0: 你也挺励志的，
1: 然后我母亲就给我们照顾我们那家小孩嘛，
0: 嗯，
1: 然后我母亲来的时候，我们家那时候就已经开始用洗发的香波了，
0: 嗯，
1: 因为我母亲从小呢，就是我在小时候，我母亲用什么洗头呢？
0: 用
1: 碱。
0: 碱洗头，
1: 用碱洗头。你包括我上长春中学那的时候，那时候就有洗发香波。那个时候我们最希望是啥呢？
0: 嗯，
1: 去洗理发的时候，就跟那个理发师会说啥，
0: 嗯，
1: 你能把这个头发给我打薄？
0: 嗯，
1: 你看我母亲，那年龄，那头发不像现在，这还有什么少白头？这是第一。嗯，第二，你看现在这些病，
0: 对，
1: 层出不穷。
0: 嗯，没错。嗯，啊，当然了，我们通过节目也感受到了杨老师。虽然童年的时候呢，可能些许有些遗憾，
1: 是
0: 没有跟自己的父母相处太多时间，
1: 是。
0: 可是现在您对您的岳父岳母，
1: 嗯，
0: 真的就是好像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是一样的，对吧？而且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就是那个新西兰进口的
1: 啊，对，
0: 您岳母同款的。嗯。

0: 那个磷虾油，
1: 对
0: 对吧？您平常经常给老人家用，今儿带来了没有？
1: 带来了。
0: 哦，就这个就是。
1: 这你看一眼。
0: 哎呦呵。
1: 嗯，
0: 这
1: 答案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做到
0: 啊。
1: 洋洋，你看这个、啊，就是你拿那个，就是我岳母同款的新西兰的磷虾油、
0: 啊，
1: 你看已经用半瓶了。
0: 对对对，
1: 你闻闻，你打开闻闻，
0: 我看。哎呦。里边是这种就是软胶囊的这个形式，
1: 那它是啥呢、嗯？是那种琥珀色，
0: 嗯，对，
1: 红色，
0: 嗯，
1: 所以说现在很多人吃这个，它流行啥呢？
0: 嗯、
1: 这是红宝石一样的颜色
0: 啊！
1: 你闻闻，你用闻闻，
0: 嗯、
1: 你看那味儿，
0: 嗯，鲜鲜、啊，一提虾就提鲜。哟，这个上面英文呢？但是我英文还可以啊，
1: 英文还行啊。
0: New Zealand， 这是新西兰的英文的意思、嗯、啊。
1: 对
0: ，Krill oil 是油嘛，磷虾。磷虾，
1: 新西兰磷虾，
0: 磷虾 ，Omega 三上面有，
1: 对
0: ，DHA 上面都有标识，
1: 嗯
0: 嗯，然后这样啊，这个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是如果说您有朝一日用上这款磷虾油的时候啊，您回去找子女，现在手机太方便了，
1: 是、嗯、
0: 一扫便知，
1: 是，
0: 如果说不方便扫的话，成分表觉得哎呦这上面太多这个外国拼音了，
1: 嗯、
0: 外国拼音，你可能不太认识啊，
1: 嗯，
0: 后边是有。中文，因为它进口嘛，
1: 对，
0: 是有中文的这样一个解释的，
1: 对，
0: 写的都一清二楚，好吧、
1: 嗯，
0: 我就在这不赘述了，因为这个包装非常的全面，好吧，
1: 嗯，你递给我，
0: 来给您，
1: 虽然我英语不太好，
0: 嗯，
1: 但是我也得给大家讲一讲，
0: 嗯嗯
1: 嗯，大家看着拿着以后啊，因为它是纯这个新西兰进口的，
0: 对。
1: 因为他，你看这个，刚才杨洋也提到了、
0: 嗯、
1: 新西兰的磷虾油，
0: 嗯
1: ，EPA 什么 DHA，
0: 嗯，
1: 然后这是南极磷虾，
0: 嗯，
1: 这是正宗的南极原料的一个标识，
0: 对，
1: 下边是什么呢？什么什么那个那是天然虾青素，就是后边括弧抗氧化的核心成分，
0: 嗯，
1: 你看这下边这其实你看这下面还有这三，这不是南极这个标志吗？
0: 嗯，
1: 下边这三个大家到时候拿的时候你会看到，
0: 嗯，
1: 有几个标识，你像 SGSFDA，
0: 嗯，
1: 你包括还有我们提到的 GMP，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得了解，
0: 嗯，
1: 其实提到核心的 GMP，
0: 对，
1: 这啥意思？就是工厂全链路这个管控，
0: 嗯，
1: 为啥呀？提到这个呢？
0: 嗯，
1: 你从原料进厂的检测，
0: 嗯，
1: 生产的车间。包括你的成品，甚至你的仓储，甚至你的出口的全流程，
0: 嗯，
1: 风险的管控，强制的一物一码的全溯源，这个也到时候大家拿到手啊，你会看到它写着海关进口新西兰，这个有一个备案，
0: 嗯，
1: 是 CNZL， 18PP24082100010，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没有这个标识，我告诉大家。它不是正规的海关清关，
0: 嗯，
1: 你看产地写着非常明白，新西兰进口，
0: 对，
1: 这是个好东西，
0: 嗯，
1: 大家一定要记住。那老杨为啥说这些话呢？我倒不是说什么不好，
0: 嗯，
1: 你发现没有，好东西，它除了贵以外，第二个就有人好模仿，
0: 是，
1: 嗯，
0: 这个不得不承认，对，
1: 你看现在市场上，
0: 嗯，
1: 磷虾油非常的混乱，
0: 嗯。
1: 你看都知道进口的新西兰的这个南极磷虾油好，
0: 嗯，
1: 所以有很多既不是新西兰进口的，也不是南极的磷虾油，还宣传是新西兰进口的南极磷油，有的倒是啥呢？他进口了一批南极磷虾油，他是冻货，
0: 嗯，
1: 营养只要跑了一半，
0: 嗯，
1: 拉到国内自己加工，还敢说自己是什么原装进口？最可恨的就是第三种，
0: 嗯，
1: 在国外。注册个空壳，空壳公司、啊、然后把虾呢拉到自贸区转一圈要个弯回来了，也敢说自己是新西兰纯进口的、
0: 嗯、
1: 所以老杨在这里跟大家扣扣耳朵，
0: 嗯嗯，
1: 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啊，哎呀确实这个水是些许的有点深啊，我这个保守着说吧、
1: 嗯、
0: 啊，哎呀磷虾油，
1: 嗯，
0: 我现在好想尝尝这个新西兰进口磷虾油什么味儿？
1: 你都不用尝，就像刚才似的，你打开瓶子，你就能闻到，
0: 闻到了呀，
1: 啊
0: 啊，闻到了那个鲜香的味道啊。
1: 对呀、
0: 啊，不是杨老师
1: 啊，
0: 那刚您说这个，目前为止啊，
1: 嗯、
0: 这个市面上、啊、所谓的啊，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磷虾油啊，
1: 嗯，
0: 种类非常多，
1: 嗯，
0: 价格相差也非常大。
1: 对，
0: 相信咱们大家伙都用过这个磷虾油，甚至用过不止一款。
1: 是，
0: 但是个别的朋友就吃了没什么感觉呀。
1: 嗯嗯，所以呢，我给大家伙推荐的，我告诉大家，
0: 嗯，
1: 是我亲自见证的。
0: 嗯，
1: 同时呢，还是我岳母在用的。就像刚才洋洋因为也提到了，
0: 嗯，
1: 说我对我岳母呢，包括我对我岳父
0: 极其孝顺。
1: 嗯，就是换句话说，
0: 嗯，
1: 因为我想孝敬我父母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
0: 对，相处的时间，
1: 孝而亲不待，
0: 对对对，
1: 没有机会了，所以我把我这份爱呢，全都倾注到我的岳父岳母身上。你包括我师父也是，对我也是总是问的问长问短。其实我们很多孩子。就是儿行千里啊，母亲是担忧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在这里呢，老杨说句心里话，一定要给他们用最好的，因为世上有两件事不能等，一个是孝敬父母，另一个就是治疗疾病。
0: 没错没错。
1: 其实提到我岳母用呢，其实我还有一个同事，我国外的有个同事，他的母亲也在用。
0: 不是国外同，您没听您念，您有国外同事？
1: 之前，
0: 嗯。
1: 之前呢有一次我跟着团队去新西兰，
0: 嗯，
1: 参加一个科研项目。
0: 哦，
1: 我在那儿有一个同事，他是美国人，
0: 嗯，
1: 他叫什么呢？
0: 嗯，
1: 叫艾玛。
0: 嗯，
1: 他是全家移民。
0: 哦，
1: 移民到
0: 新西兰。
1: 新西兰
0: 啊，
1: 在奥兰多啊。
0: 嗯，
1: 你像他的爹呀妈呀，包括他的老公甚至孩子都搬过去了。
0: 嗯，
1: 后来我跟艾玛就熟了以后啊，
0: 嗯嗯，
1: 我就去他家做客。
0: 嗯，
1: 他母亲，
0: 嗯，
1: 是个美国老太太，
0: 嗯，
1: 金发碧眼，
0: 嗯，
1: 年轻时候应该是很漂亮，
0: 哎，
1: 看着也比同龄人年轻，
0: 十里八乡有名的俊俏姑娘。
1: 但是就是，
0: 嗯，怎么了？
1: 胖。
0: 胖，
1: 对，
0: 哦，
1: 胖到啥程度呢？
0: 什么程度？您说说。
1: 坐飞机得买两张票，一个座位坐不下。然后我们，
0: 因为他们西方人的饮食结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吃的重油的，脂肪多，甜的多。
1: 嗯，你看，我去我这个女同事，
0: 嗯，
1: 就是她家的时候，她一个人就占一个沙发，就是她母亲，
0: 嗯，
1: 坐那个满满当当的，
0: 哇。这哎呀，咱多少斤咱就不问了
1: 啊。
0: 但是关键这你说咱平常生活当中遇到的，
1: 嗯，
0: 街坊邻居什么的说，哎呀我最近胖了，再胖也没这个阵势。
1: 但是美国肥胖人，你看那个电视
0: 多，
1: 他确实多，
0: 太多了。
1: 这老太太就是典型。
0: 嗯嗯。
1: 你别看他胖，
0: 嗯，
1: 老太太对我们倒是很热情，
0: 要，热心肠，
1: 人家有股子优越感。
0: 嗨，
1: 总是什么美利坚怎么怎么好，
0: 我们也不差呀。
1: 对呀，
0: 啊，我们也泱泱大国。
1: 然后他对那个新西兰那各种看不上，哎，自己国家，
0: 嗯，
1: 有多么繁华，什么曼哈顿的什么什么摩天大楼，
0: 嗯嗯，
1: 他说一看新西兰，这就是个大农村。
0: 那他跟新西兰聊去，跟我们说没有用。啊，
1: 对，因为新西兰很多地方都不繁华。那你想想，全国才几百万人，
0: 对，
1: 地广人稀呀，啊，
0: 对，
1: 那漫山遍野的，那都是牛羊啊，
0: 嗯，
1: 所以艾玛的妈妈呢，对新西兰就是各种看不上，
0: 嗯嗯，
1: 觉得什么都没有他们国家好，
0: 哦，
1: 然后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以后啊，
0: 嗯，
1: 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你包括中国的他自己说的 Great Wall， 就是
0: 长城，
1: 嗯，什么黄河，哎，他虽然没来过。但是他
0: 很向往，
1: 很向往，
0: 嗯，
1: 但是对咱呢他也是很客气，
0: 老太太有品位，
1: 对，
0: 胖就胖吧，没事。
1: 对，然后就跟我说什么呢，
0: 嗯，
1: 以后叫我，
0: 嗯，
1: 到他们国家去看看，到他家里去走一坐，
0: 先到我们国家来瞧瞧吧，咱们这些年发展呢，啊，日新月异呀，啊，嗯，
1: 当时我没有反驳他啊，
0: 嗯，
1: 我就转换了话题。
0: 哦，您说，嗯，
1: 因为我本身是学医的，
0: 嗯嗯，
1: 我就聊这个健康问题。
0: 哎，对，应该劝你
1: 学医的这，哎呀，虽然说吧，洋洋有句话说道不轻传，
0: 嗯，
1: 医不叩门，
0: 嗯嗯，
1: 但是有的时候真有职业病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劝他，
0: 嗯，
1: 我说阿姨呀，你得减减肥呀，
0: 对，
1: 我说你太胖了，以后我说什么三高啊，
0: 对，
1: 心脏病啊，都会找上门来。
0: 嗯，
1: 我说肯定的健康受到影响。 他也很苦恼，哎，他根本减不掉，
0: 减不下来。
1: 就按咱们的话来讲呢，就是喝凉水都。

0: 长肉。然后呢，他对我呢，因为他知道我是学中医的，
1: 嗯，
0: 刚才我提到他对咱祖国的传统文化呀，他很向往，
1: 很感兴趣，
0: 还很感兴趣。尤其他一听中医，老太太你坐沙发一坐，密斯的杨那个啥
1: 杨先生，
0: 那意思给我按按寸关尺，完我笑了，
1: 他还知道号脉，
0: 对，知道。知道，但是后来你发现，他身上毛病真不少，
1: 嗯，
0: 你像高血压，
1: 嗯，
0: 高血脂、冠心病，
1: 嗯，
0: 记忆力减退，那咱说再一发展，老人家就是老年痴呆啊，
1: 哎呀，确实也不容易，
0: 嗯，
1: 所以您刚才讲说高血压这有了，
0: 对，
1: 高血脂有了，
0: 冠心病，
1: 哎呦，这就是咱平常就是司空见惯的。
0: 老毛病，
1: 哎，就有的时候经常到，尤其是社区的这个门诊里边，
0: 对，
1: 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很痛苦，就是这些老毛病，
0: 嗯，
1: 就是这段时间缓解了，下一段时间又来了，
0: 是
1: 老病号嘛，这不是？
0: 是，
1: 嗯，
0: 因为艾玛嘛，因为他跟我在一起同事嘛，他也是干这行的，
1: 嗯嗯，
0: 然后就给他母亲用了一大堆的营养素，
1: 嗯
0: 啊，还有保健品，
1: 哦，
0: 其实一讲到他用的那个营养素啊。老太太的优越感又来了，
1: 嗯，
0: 就给我们展示她从美国带来的各种宝贝，
1: 嗯，
0: 又开始说东西好了，
1: 嗯，
0: 尤其是磷虾油，
1: 嗯，
0: 哎，这么多年呢，她都没有什么严重的并发症，
1: 嗯，
0: 的确，咱得承认啊，你别看她一身病，的确没有啥并发症，
1: 嗯，
0: 她说了，全靠这个磷虾油，
1: 是不是？
0: 哎，你别看她这么多病症，一直维持的不错，
1: 哦，
0: 没有发生心脑血管的意外。虽然理化指标没降下去，
1: 嗯，
0: 但他已经很满意了，
1: 很满足了。
0: 对，
1: 嗯，哎呀，其实啊，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啊，很多疾病治好啊是不可能的，
0: 带病生存，
1: 对吧？
0: 嗯，
1: 只要别犯病啊，别关键时候要抢救，别住院，别遭罪就行。
0: 嗯，
1: 哎，这么说，这新西兰的磷虾油真管用啊，
0: 管用，
1: 哦，
0: 管用，管用。但是后头出事了。
1: 哎呦，怎么了？
0: 老太太不，她不跟着艾玛吗？
1: 嗯，
0: 举家迁到了新西兰，水土不服，
1: 嗯，
0: 加上有点上火，头晕、心慌、胸闷、失眠，那个血压还有血脂，蹭蹭的往上窜。
1: 哟，
0: 偏偏这个时候，
1: 啊，
0: 她从美国带来的磷虾油，她还吃完了。
1: 你看你这不芝麻掉到针眼里边，这不巧了吗？这是。
0: 老太太就不干了。
1: 嗯。
0: 说非要回美国买，
1: 嗯，
0: 他可是他全家都搬过来了，哪能说走就走啊？
1: 对，他不也不是那么近的事儿啊。
0: 对呀，
1: 嗯，
0: 艾玛呢就劝他母亲，
1: 嗯，
0: 说妈不行，你就用用咱们新西兰本地的这个磷虾油，
1: 哦，
0: 说这个比美国的含量还高。
1: 是啊，
0: 老太太死活不信，
1: 嗯，
0: 就认准美国的，说新西兰的再好，也比不上美国好。
1: 老太太确实也挺有个性啊，我们只能这么说了。
0: 嗯，
1: 关键是你看这个儿女说话不相信呐，然后呢别人说话呀一听就信呐，这个事儿是国际范围内的问题，是吧？外人说什么都信，这个
2: 是，你看天下父母啊都是一样的，
1: 嗯，
2: 都觉得说我自己的孩子啊没长大说的话不靠谱，都是这样哈。
0: 是，后来我就给艾玛就出了个主意。
1: 您怎么出的？
0: 我说让他把新西兰那个磷虾油，
1: 嗯，
0: 就是我老同学给我推荐那个，
1: 嗯，
0: 就是我岳母用的那款，
1: 嗯，
0: 磷虾油。我说你这样，
1: 嗯，
0: 我说呢，你给他灌到美国那个磷虾油那瓶子里。
1: 哦，
0: 我说你给你母亲拿去，你就说买到了。
1: 啊，
0: 艾玛说那不行啊，那颜色不一样啊，
1: 啊，
0: 还有不看出来了。我说你就跟你母亲说，这个是升级的，
1: 升级版，
0: 对比以前的还要好。
1: 杨老师您真高啊，不单是您跟张老这边学了一身的医术，
0: 嗯，
1: 36计偷梁换柱这也行啊，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你这是啊？
0: 嗯，你听我说呀。
1: 嗯，
0: 然后我这个同事艾玛呢，就按照我说的这个办了。
1: 嗯，
0: 那毕竟回美国呀，肯定回不去了。
1: 嗯，
0: 然后就他就跟他母亲说，用升级版的磷虾油先试试呗。
1: 嗯嗯，
0: 就像咱说老百姓有没有枣啊？
1: 打三竿子。
0: 嗯，对。嗯，然后用了几天呢？
1: 嗯，
0: 确实好。
1: 有效果，
0: 有效果。
1: 嗯，
0: 首先呢，他睡眠好了。
1: 嗯，
0: 哎，睡眠明显的改善，然后头晕， 。

0: 发昏，这个都减轻了。然后每天下午啊，
1: 嗯，
0: 比如说天气一热的时候，它不胸闷吗？
1: 对，
0: 哎，不像以前那么闷了。
1: 嗯，
0: 然后呼吸也顺畅了很多。
1: 好，
0: 也能睡得真的睡得很好。
1: 嗯，
0: 然后他用完一瓶以后，就指明啊，
1: 嗯，
0: 就跟艾玛说，我就要这升级版的磷虾油。
1: 嗯，
0: 再给他原来的，他都不用了。
1: 你瞧瞧，
0: 后来我要回国的时候，
1: 嗯，
0: 他的血脂啊。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以内了
1: 啊！
0: 已经是在正常范围以内，
1: 真棒！
0: 哎呀，然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
1: 什么收获？
0: 就是整个人，
1: 嗯，
0: 瘦了一圈，瘦下来了。
1: 哎呦，
0: 坐飞机呀、啊，坐个头等舱就行了，
1: 哦，
0: 不用再买俩座了，一个就够了。
1: 你看看啊，还有意外收获，
0: 是啊。
1: 那杨老师
0: 啊，
1: 是不是说明这新西兰的磷虾油比美国的厉害呀、啊、
0: 还真是，
1: 是吧？
0: 嗯，你就包括我为什么呢、
1: 嗯、
0: 非要把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带给大家呢？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亲眼见过它的好。
1: 嗯，
0: 那我就想啊，这要是咱们老百姓都能用上，那得帮到多少三高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的这些人群呢？
1: 太对了。嗯，从这个角度意义上来说啊，这个新西兰产的磷虾油啊，这两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各位一定要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的关注。
0: 对
1: 啊，确实你看、嗯、高下立见啊，一比完了之后就知道啊哪个功能更强大一点了。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啊，跳出这个技术含量来讲
0: 啊，
1: 杨老师对大家的这份心呢、啊真是没得说，
0: 是，
1: 嗯，杨老师再给大家普及普及，
0: 行，
1: 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
0: 嗯、
1: 啊，从您家人一直用到国外同事家人的这款磷虾油，
0: 嗯，
1: 就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0: 我跟大家讲，
1: 嗯嗯，
0: 你看，心脑血管这个人群呢，死亡率太高了，
1: 不在少数，
0: 太高，你就想一想，高血压的占到了2.45亿，外周动脉疾病的4000多万。脑中风的1300多万，冠心病的1000多万，心衰的900多万，肺源性心脏病的500多万，那风心病的200多万，先心病的多少。另外我还跟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没普及到的常识，就是冠状动脉疾病是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
1: 嗯，
0: 因为心脏病减少了流向大脑的血液，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听清，这是为什么我们心脑血管高发。那有的时候，那杨老师你提这个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就想告诉给大家，这个磷虾油，我说到这个新西兰磷虾油它很牛。就像我问大家，你就像你吃这个东西，你吃里头的什么？你比如你吃人参，你吃的是人参皂苷，
1: 嗯，
0: 对吧？那你吃磷虾油，你吃这里头什么？你吃它的磷脂。
1: 嗯，对。
0: 所以你看大家拿到手以后、
1: 嗯、
0: 你看那个这个表，这个表上就是这个英文，你看这表上写的是多少呢？然后你看，
1: 嗯，
0: 大家拿到手也可以看到、
1: 嗯、
0: 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每1000毫克含磷脂是560毫克，也就是磷脂含量
1: 的磷脂含量。
0: 嗯，
1: 这个含量不低哦，很高哦。
0: 对，这么说吧，
1: 嗯，
0: 普通的磷虾油的磷脂的含量大多只能达到吧，只能达到这款新西兰的磷虾油达到了上。
1: 嗯，
0: 你看我从事大健康这行这么多年，我没见过比这更高的。
1: 嗯，
0: 说那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新西兰磷虾油用的就是南极的磷虾。
1: 嗯，
0: 就是南极的磷虾。磷虾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分布，你包括我们国家的东海、南海都有。那南极的磷虾磷脂的含量是最高的，就相当于杨洋我们提到我们国家的中药里面的道地药材，宁夏的枸杞，长白山的人参，那大家都知道是最好的。因为什么？因为有效成分含量高。那么南极的磷虾呀，就是磷虾中的道地的原材料。你看它们生长在清澈的海水中，水质呢特别优良，没有污染物的污染，你没有重金属，你包括这个 杨洋，就这个磷虾呀，
1: 嗯，
0: 它一般的生活在海域是什么呢？是在零度左右，150米。你知不知道磷虾这，咱说分娩的时候，就生小孩的时候，你知道会潜到哪个位置吗？
1: 什么位置？
0: 南极的2000米以下。那2000米以下是冰层啊，
1: 嗯，
0: 你想想它都能生存，
1: 对，
0: 真的很厉害啊。
1: 是
0: 那个2000米以下，那啥重金属、什么化学残留，你大家不用担心，这都没有。
1: 嗯，
0: 所以说安全性也是好的。再加上新西兰，从70年代就开始生产磷虾油了。
1: 嗯，
0: 我们国家生产磷虾油很晚。你看，在2013年批准生产技术。咱说要比国外晚了很多年。
1: 嗯，你毕竟新西兰距离南极近呢。
0: 对啊，
1: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吧？包括新西兰，众所周知，刚才您提到了这个畜牧业，
0: 嗯，
1: 很棒、
0: 嗯、
1: 啊，捕捞业也算是支柱产业了。
0: 对，
1: 这属于他们特有的先天条件了。
0: 对，
1: 嗯，哎，大家可记好了，刚才杨老师透露一个重要信息。选磷虾油首先要看磷脂含量。
0: 对，
1: 嗯，
0: 这个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啊，不但磷脂含量高，吸收率也非常高。
1: 嗯，
0: 能达到多少呢？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人的肌肉量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流失逐渐加速。国家喊你存肌肉，充足蛋白摄入，搭配抗阻训练，定期筛查肌少症风险，科学存住肌肉，守住健康。
2: 咱说句心里话，你再好的东西你吸收不进去，那等于没有用啊。
3: 嗯，
2: 这是第一。第二，磷虾油好在哪儿呢？它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和三高，尤其是对血脂高。一提到血脂啊，降血脂嘛，咱国家一般的往往给开他汀，对吧？你不管是新发他汀、氯发他汀还是普发他汀，不管你有的用国外进口的利普妥等等，但是它的吸收率大家听好了。对，
3: 哎呦，
2: 而咱这磷虾油，它的肝脏的负担小，小肠直接吸收。
3: 你看看，
2: 你不像你吃那个他汀啊，
3: 嗯，
2: 那肝脏的负担太重了，这点大家得听清楚。
3: 嗯，
2: 所以大家记住了，在吸收率保障了所有人，不管你是什么体质，有没有耐药性，只要用了就会有作用。
3: 嗯，
2: 我告诉大家，吃了肯定不白吃，不会浪费你一分钱。
3: 真好，真好啊。嗯，确实啊，听您介绍完了之后啊，对这个新西兰的这个磷虾油，我们真的是越来越渴望了，这是。
2: 嗯，
3: 啊，刚才您介绍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数据啊，包括这个数字啊，
2: 嗯，
3: 包括通过啊，嗯，我们现代化的这样一个方式去测量出来的百分比，
2: 嗯，
3: 真的让我们觉得这差距啊真的是太不一样了，
2: 嗯，
3: 是啊。
2: 首先我们提到这个磷脂，
3: 嗯嗯，
2: 磷脂是干嘛的呢？
3: 嗯嗯，
2: 它是构成细胞膜的重要的核心物质。

0: 它是神经传导的重要物质，
1: 磷脂。
0: 对，
1: 嗯，
0: 不知道杨洋，你下不下厨房给你爱人呢，或者你父母做饭呢？
1: 那时常会，他们不老让我进去的，因为我下完厨房之后，那厨房没法看了。
0: 我问你个问题，吃过红烧肉吗？
1: 吃过。
0: 你知道红烧肉吃完了是挺香，那个碗那个碟子是那个油，你用凉水，你怎么都洗不掉，对吧？
1: 嗯。
0: 那你要用点洗洁精呢？
1: 那就洗掉了嘛。
0: 是不是特干净？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只给大家讲其中的一个，就是它银虾油的乳化作用。你看咱们血管里头，咱们血管里为啥会出现动脉装硬化？为什么出现动脉装硬化以后，你就会长斑块？长斑块了，你可能得心梗、脑梗，你可能得心脑血管疾病。那为啥会得呢？
1: 嗯，
0: 因为你血管里头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大家一定要听好了啊，这都是我们人体的脂肪。
1: 嗯，
0: 就像我们碗里的油，水你是洗不掉的。这个你洗不掉了，在血管里你洗不掉，它就会引发你高血脂、高血粘、动脉装硬化、高血压。
1: 嗯，
0: 堵了冠状动脉，堵了脑血管的罪魁祸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血液里的油太多了，
1: 对，
0: 堵血管了。你像头晕呐、胸闷呐、憋气呀、呼吸困难、浑身没劲儿，那都是血管堵了的缺血造成的。
1: 没错。
0: 还有很多听咱广播的有心绞痛的、
1: 嗯、
0: 心梗、脑梗、脑中风、半身不遂、语言障碍、
1: 嗯、
0: 意识障碍，这些后遗症都是这个原因。
1: 太可怕了、嗯、
0: 所以您吃这个磷虾油啊，
1: 嗯，
0: 这个里面的磷脂就像洗洁精。
1: 嗯，
0: 它能把那些油垢乳化成小颗粒，
1: 嗯，
0: 然后随着血液排出去，就像我们洗碗一样，油你用水你肯定咋洗你也洗不掉，
1: 对，
0: 但是你放点洗洁精，哎呀，马上就溶解成乳白色，然后你看那个碗那或碟子都能照亮，把人都能照亮，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磷脂的乳化作用。
1: 嗯，
0: 血管干净了，头晕、胸闷、心慌、没劲儿，这些毛病自然就少了。
1: 嗯，
0: 对，
1: 差距太大了吧？
0: 还没完啊！
1: 哦、
0: 除了磷脂，还有欧米伽三，就是刚才这瓶上
1: 嗯
0: 写的那个 DHA 和 EPA， 这是这个欧米伽三，我告诉大家，杨洋，我们人体还需要它，但是我们人体还怎么的？
1: 嗯，
0: 还合成不了它
1: 啊、哦，
0: 只能
1: 外部补，
0: 只能摄入。
1: 嗯，
0: 这是人体必须的一种营养素。自身还合成不了，所以说你看，在2016年，有一本书，这书写得挺好，《知止于健康和疾病》当中就得出一个样结论：这个欧米伽三能降低甘油三酯。那甘油三酯刚才我讲了，它能引发我们人体发生动脉的血管炎。
1: 嗯，这个事儿啊，
0: 嗯，
1: 可是严重。
0: 嗯，
1: 甘油三酯是血液垃圾啊。
0: 对，
1: 但这个血管炎是怎么回事呢？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19世纪呀、啊，
1: 嗯，
0: 有一个法国名医，他叫卡萨尼斯，卡萨尼斯提出一个什么话呢？他说血管与人同寿，
1: 嗯，
0: 他说明什么？说明动脉硬化决定了心脑的寿命，
1: 嗯，
0: 血管就是我们说的动脉吧，它的衰老的速度就是我们人体的衰老速度，
1: 嗯，
0: 动脉弹性好，通畅没有斑块。人就长寿，动脉硬化堵塞容易诱发心梗、脑梗，就缩短你的寿命。所以甘油三酯它进入到我们血管内层当中，它进去了不是老老实实不动了，
1: 嗯，
0: 它首先腐蚀我们的血管，
1: 嗯，
0: 血管就会一点点的烂掉，一旦血管破了，那这些脂类的垃圾就形成了大量的游离的酸子，你往心脏那流就是心梗，往大脑那流就是脑梗。
1: 嗯，哟，一看这欧米伽三啊，这非常重要啊，
0: 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说大家可能也了解一些欧米伽三的这个好处。
1: 嗯，
0: 但是呢绝大多数不知道，其实欧米伽三分两种，刚才我提到一种磷脂型，另一种就是甘油三酯型。新西兰的磷虾油当中就是磷脂型欧米伽三，吸收率刚才我讲到，
1: 嗯，
0: 而甘油三酯刚才我提的那吸收率才40瓦还不到呢，
1: 嗯，所以不比不知道，
0: 是
1: 一比吓一跳啊！新西兰的磷虾油好处太明显了呀，
0: 太好了，
1: 嗯，
0: 这真的非常好。

0: Omega 三有两种主要成分，第一个 EPA，
1: 嗯
0: ，EPA 是号称血管的清道夫，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清道夫，养鱼的可能感觉就行了，专门清理血管垃圾的，
1: 嗯。
0: 第二个 DHA， 这个 DHA 呀、啊，
1: 嗯，
0: 号称是脑黄金的，
2: 对，
0: 护大脑护眼睛，
1: 嗯，
0: 再加上这里面虾青素，虾青素，你看这个洋洋，你看这个盒上，这个盒上，你看这个色儿。就叫红宝石色儿、
1: 嗯、
0: 红宝石、
1: 嗯、
0: 因为这个就是虾青素。提到虾青素呢，它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0倍，
1: 嗯，
0: 延缓衰老，保护血管不被氧化损伤，
1: 嗯，
0: 其实提到氧化损伤啊，我这一点得告诉大家，你看我们说血液中的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了，它是导致动脉硬化和高血压的罪魁祸首。那么你服用，就是我拿这款磷虾油，
1: 嗯，
0: 你服用以后，连续服用磷虾油2周，它能降低你低密度脂蛋白的被氧化，升高高密度脂蛋白，所以说你的中风、心脏病的发病率会降低。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清楚，人每天你都在消耗磷脂，你要是补不上去，细胞就没营养，人就出现乏、累、没劲儿就来了。
2: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看看这款磷虾油多好啊，给血管请了个全能的保洁队，一通二清三修复，
1: 嗯，
0: 通血管清垃圾修复细胞，这是一套完整的修复的工程啊，
2: 清垃圾的修管道的防老化的，
0: 对
2: 啊，那咱身体上这个设备可就重新焕发活力全齐了。
0: 嗯，
3: 所以这个磷虾油啊，它不是药，
1: 嗯
3: 啊，它是我们血管的日常养护工，你像有三高的，血脂高的，血管堵的，那么咱们吃了以后呢，它能清理，啊，清理什么呢？清理血管的垃圾，修复细胞。那么没病的朋友啊，吃了以后呢，它能预防，提高免疫，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血管啊，用了几十年了，哎，这个血管里边呢，早就跟这个老烟囱似的，啊，你说。能不清清吗？
2: 该清
3: 对吧？
2: 嗯，哎呀，您这么一说呀，哎，回头我给我爸弄两瓶，
0: 太应该了。
2: 嗯
0: 嗯，这真好。
2: 大伙儿跟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0: 嗯，
2: 杨老师，
0: 哎，
2: 受累啊，再跟我们稍微再确定一下，具体推进一下，了解一下。
0: 嗯，
2: 然后再去核对一下，再去沟通一下。这多少下了这？咱什么时候能用上？咱得知道这个进程啊，杨老师。
0: 既然说到这儿来，我也不瞒大家，
2: 嗯嗯嗯，
0: 因为听咱乡野趣闻的很多都是特别相信老杨，谈判比我们想象的要艰难。
2: 那肯定，进口产品
0: 是新西兰方面对他们的产品的品质非常自信，不是品质，就是我
2: 确实好，
0: 确实好，是真是好，嗯、而且成本确实摆在那里呢。前两天因为我一直给我岳母拿嘛，我岳母还问呢。啥钱还有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价了，我说这个价啊，太贵了。
2: 嗯，
0: 我用你听听，我放我岳母，我俩唠嗑。
4: 那么贵的药，我和你爸吃不起，500多块钱一瓶，那得吃多些。
0: 你看，就是说一提到这个钱，他这心里就不一样。
2: 嗯，
0: 然后我说我再跟你谈，这个谈判呢，
2: 嗯，
0: 成本确实高。所以给我的报价我还真接受不了。洋洋，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能让咱老百姓吃得起的好东西。你像许多有三高的、心脑血管的、糖尿病的，一定要吃这个。一提到糖尿病，因为我岳母就糖尿病，没事就问我说：“宝鑫呐，妈这个别断了吧。”
2: 对，
0: 因为这个糖尿病本身它就是由自由基引发的，
2: 嗯，
0: 而虾青素呢就清除自由基，
2: 是，
0: 所以说我告诉大家，在实验室中，
2: 嗯，
0: 经过8周的磷虾油服用的调理，糖尿病人的血糖包括尿蛋白甚至肾脏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2: 真好，
0: 因为这是我岳母她亲身吃的，
2: 嗯，
0: 我是感触特别多，所以这个谈判呢，这场谈判战我一定会打到底，不为别的，
2: 嗯，
0: 只为了收机钱。我们所有的家人对老杨的这份信任，所以大家也给老杨加加油。
2: 是的，加油鼓劲儿，而且必须实名支持啊、哎呀，辛苦了杨老师、我们静候佳音啊。关于这款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南极磷虾油，高磷脂高活性高吸收，清理血管 保护心。

0: 好，真的是优势太多了。当然啊，暂时可能还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登录，放心，我们会持续关注啊。任何问题可以拨打4007-999-679 4007-999-679，把您的需求去告诉我们的杨老师。接下来的时间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咨询热线。
1: 您还记得吗？那年夏天，田埂上的蝉鸣，灶台边的药香，还有老一辈嘴里那些听着听着就入了心的乡野故事。欢迎收听乡野趣闻，一档为您量身定制的广播节目。
2: 我跟我师父啊，走南闯北，也走过无数的乡村，见过最土的方子，也听过最真的老理儿。那么这些故事以及这些妙招，尝着咱们老一辈的智慧，也尝着收音机前的您最熟悉的青春味道。
1: 我们不讲空话，不玩套路，有乡野往事，句句戳心，有民间小方，食材就在您身边，更有科学解析，让老经验有了新说法。
3: 乡野趣闻，用故事暖人心，用良方护健康，听得入迷，用得安心，追得不停。
1: 每天同一时间，让乡野的风吹进您的心坎儿里。
0: 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
4: 4007-999-679 4007-999-679。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各位的热线，有请第一位朋友。你好，
2: 您好。
5: 哎，杨老师、张老，你们好。
2: 哎，您好。您好。
5: 哎，杨老师啊，我是你们的忠实粉丝 啊。
2: 欢迎您。
5: 你和张老啊，就是讲的我可喜欢听了。
2: 嗯。
5: 那个张老是难得的老中医啊，
2: 对，
5: 平时啊我们去医院挂号都不见得能挂上。哎，还有杨老师，你也是深得真传呐、
2: 啊，谢谢，
5: 懂得那么多的中医中药知识，
2: 嗯，
5: 还跟我们分享您的各种见闻呢、啊，
2: 嗯，
5: 所以呢，听你们讲课呀，我很有收获。
2: 好
5: 啊，教会我们健康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的晚年生活呀丰富多彩呀，
2: 嗯。
5: 很感谢你们呐！
2: 哎，谢谢谢谢您的认可。其实我就是把走过的路、知道的一些健康知识我分享出来，那么大家愿意听，有收听就有收获，老杨也很开心。以后呢，我也会分享很多实用又好懂的健康知识。那么目的只有一个，让大家一起把晚年的日子过得更舒心、更有滋味。
5: 嗯，杨老师，
2: 嗯，
5: 这几天呢，您不在讲您加油吗？
2: 对呀、
5: 啊，啊，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吧，我用过。
2: 哦，
5: 我过去吧有心绞痛，一直在用阿司匹林。
2: 嗯，
5: 可是呢，心绞痛偶尔吧还会犯病。
2: 嗯，
5: 哎，每天嘛急救药吧一刻不能离身呢。
2: 嗯，
5: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还要绑在床头上。啊，我这也成了姑娘的一块心病啊。
2: 哦，
5: 姑娘听说我呀，就是。新西兰呢有这个磷虾油好，
2: 嗯，
5: 就突然买了三瓶，
2: 嗯，
5: 后来呢我才知道，买这三瓶啊花了3000多呀，给我心疼坏了。
2: 纯进口好的新西兰的磷虾油，的确值这个价。你包括我给我岳母拿那个，我都不跟他说多少钱，后来我问我多少钱，我告诉他一听他都嫌贵。那你用完以后的感觉跟我说说。
5: 哎，你还别说，哎，我用完这三瓶磷虾油啊，
2: 啊，
5: 我的心绞痛确实是一次都没有犯过。
2: 太好了！
5: 你说您家这新西兰的磷虾油咋就这么好使呢？
2: 心绞痛，它是因为血管变窄了，血液变浓稠了，血流就不通畅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才会疼，所以说它是心肌缺血的一个预警，一旦斑块破裂了，堵死了血管。可能就会引发心梗，所以有的时候连抢救的时间可能都不给你留。为啥我们说叫魔鬼时间呢？而你用那个阿司匹林，它是长期预防心梗堵死血管的药，但它不能扩张你的冠脉，对吧？它不缓解你的心肌缺血，血管窄供血不足，照样疼啊。
6: 宝先说的有道理啊，
2: 嗯，
6: 这个心绞痛啊，它就按中

0: 一来说它属于胸痹的范畴之内的。
1: 对。
0: 那么这个病呢，多是因为气滞血瘀、心脉闭阻、气血运行不畅所致的。
1: 嗯。
0: 这个心室如痒，故而呢，它就会出现什么呢？哎，胸闷、胸痛。那么我们的治疗原则应该以活血通脉、舒畅气血为主。
1: 你听我师傅提到了吧？所以说心绞痛，必须要使用林下油，尤其我说的这款林下油，那等于给血管请了个保洁队呀，一通二清三修复，通血管、清垃圾、修细胞，这套完整的修复工程下来，你看，林下油你都吃过，里面的欧米伽三，那血管清道夫，清理血管的垃圾，让血管变通畅，虾青素，那抗氧化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0倍，清除自由基，延缓衰老，保护血管不被氧化，维护血管弹性，磷脂达到，所以修复细胞，这个用我说的这个铁三角啊，协同发力。你血液干净了，血流顺畅了，血管有弹性了，心脏供血足了，那心绞痛自然就不容易犯了。所以说你这个以前用过那个还是不错啊。
2: 效果是好啊，可是太贵了呀。
1: 贵。
2: 孩子挣钱多不容易啊，后来呀、还要再给我买、我死活没同意、要说也正好啊、我在听你们讲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林下油啊，
1: 对，
2: 含量还高，关键你母亲都在用，
1: 正在用，
2: 那效果肯定是好的。你能不能帮我们整点你母亲同款的林下油啊？
1: 我知道大家都想用我岳母这款新西兰进口林下油，但谈判很艰难。哎呀，新鲜的品质，成本确实明摆着，所以报价也高，我都接受不了。所以好东西我得让大家用得起呀，大家放心，我不会放弃。所以说这场谈判呢，我一定会打到底。您再等等好吗？
2: 好，
1: 嗯，
2: 那我肯定等着啊。要是能降下来，不更好吗？
1: 对，
2: 咱们省点不是点吧？
1: 对，你等好消息，再见啊。
2: 啊，
3: 好嘞，再见，这位朋友啊。也感谢您的信任，也感谢您的咨询。当然了，很多朋友在电话当中啊，包括后台这个留言当中，
1: 是
3: 杨老师也看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能用上这个林下油？
1: 什么时候能？
3: 道理我们也懂得差不多了、这个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关键就是杨老师这个谈判过程。你看以前啊，跟我们国内很多厂商，我们这个叫咨询，在了解这个国际方面的一些这个进口产品的引进，它必须要经过缜密的谈判。质量的核验啊，满意的答复相信就在尽快的每一期节目当中，所以各位赶紧关注一下每一天的播出，同样也关注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999-679 4007-999-679。欢迎接下来这位在线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是杨老师吗？
1: 是我啊。你好。
4: 哎，杨老师，那个我姓王，今年56岁。我今天打电话呢哈，就是想找你啊和那个张老给我看看，就是我这身子骨到底该怎么调。
1: 把您的情况和我师傅讲讲。
4: 那个我主要是啥呢哈，高血压。哎呀，折腾我那个好些年了。平时吧哈，这个脑袋整天是晕乎乎的，走几步路吧哈就心慌。心口呢还总觉得像是压了个东西似的。哎，最怕的就是晚上躺着哈，有时候一口气上不来哈。憋得我呀就得赶紧坐起来。医院呢也没少跑，药吧一直吃的。但呢就是反反复复的哈。哎呀，我真害怕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你说
0: 这位朋友啊，
4: 哎，
0: 像你这种情况，那么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根源在于肝阳上亢，寒湿郁阻。
1: 对，
0: 说白了就是说你的体内这个气血运行不畅，血管里呢有垃圾堵着，就像一条河，这个淤泥呀、太多了，水流的就慢，上游的压力呢自然就大了。那么你平时是不是脾气咋样啊？脾气大不大呀？是不是很容易急躁发火呀？这种情况。
4: 哎呀，是那个张老啊，你可真说对了，就是我这个脾气啊是越来越大，哎，一点小事呢就着急发火的。
1: 莫生气呀、气坏了身体没人替呀。对不对？你想一想，肝火往上冲，气血下不来，所以你头晕心慌啊。所以你要想从根儿上来调， 你光靠降压药强行把血压压下去是不够的，
3: 对，
1: 你得把血管里的淤泥呀、啊、得清一清，
3: 嗯，
1: 那得让气血顺畅起来，那这才是治本呐、
3: 啊，良方啊，
1: 嗯
3: 嗯，
4: 啊，哎呀，不瞒你说哈，我也调过，
1: 嗯，
4: 就是听人家说哈，那个雷虾油呢，对于那个心脑血管好，
1: 嗯，
4: 完也跟着吧哈，买了几瓶，吃了两三个月哈，哎，可说实话我没用好，感觉哈没啥变化。
1: 嗯，
4: 就是该那个头晕的还是头晕，
1: 嗯，
4: 哎，该心慌还是心慌，血压吧也还是那样。哎，我都在想哈、啊嗯，就是是不是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用啊？
3: 不是不是不是，
1: 嗯，我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磷虾油这个市场啊，这个鱼龙混杂，
3: 嗯，
1: 那有的还用鱼油当那个磷虾油在卖呢，
3: 两回事儿。
4: 嗯，那杨老师那个到底什么样的那个才能吸收又管用啊？你说
1: 你像我跟大家说过，磷虾油呢里面呢有一种物质是欧米伽三、
4: 嗯、
1: 这是我们人体必须得是合成不了，还得是从外部摄入的。那么欧米伽三呢分两种，一种刚才说的甘油三酯型，另一种磷酯型。而我岳母吃这个款就是新西兰进口的磷虾油，它就是磷脂型的。
3: 嗯，
1: 我为啥提到磷脂型呢？它的吸收率能达到，你吃上你就会看到。你比如说你吃一周，你比如说你拿到这个杨老师我介绍这个这磷虾油，你吃一周以后、
4: 嗯、
1: 你看看你的血压，因为我非常有自信，它就是好。
3: 对
1: 啊，而且磷脂本身就是咱们身体细胞膜的重要的成分。
3: 嗯，
1: 你身体一见它怎么的，好哥们来了，
3: 对，
1: 直接就开门让它进去。
3: 没错
1: 啊，再加上磷脂本身它是分解你血液里面的垃圾，
3: 嗯，
1: 就像我举的利用洗洁精洗那个油盘子似的，
3: 嗯哼哼，
1: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3: 对
1: 哦，另外你那常年吃那降压药，我不管你是什么转换酶抑制剂呀、啊、还是钙剂呀、啊、什么什么剂还是合起来的剂、嗯、那对肝肾损伤太大了。
3: 对，
1: 所以说你用上磷虾油你自己就感觉清理的血液垃圾，养护你的血管，这是一个。再一个，它能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啊！一边清垃圾，一边补充营养，双管齐下呀、啊。
3: 嗯，
0: 对，宝信说的这个呀，跟我们中医的理念其实是不谋而合的。那么中医讲活血化瘀，
1: 嗯，
0: 化痰祛湿就是要清理血管里边的垃圾。
1: 对，你像这位女同志。我想问你，你就像你的家里垃圾一天不扔，那你半个月一个月不扔，你看你屋里都是垃圾是不？所以呀、
0: 啊、
1: 你用这个新西兰的磷虾油，它吸收率高到把血管顽固的那些像我师傅说那痰湿瘀浊呀给你软化分解，相当于给血管做了一次大扫除，所以说你血压自然就稳了，心脏就舒服了。您之前吃的那个吸收不好啊，你就要拿那个钝刀去砍树，你砍不动。这个吸收好，就像一把利刃，唰唰一下就切到根儿上了。
4: 你们这么一说啊，我就明白了。
1: 嗯，
4: 好东西呢，得能吸收才有用啊。
1: 对，
4: 那个啊、那杨老师，那我也想要这个那个新西兰磷虾油。
1: 嗯
4: 嗯，这回可不能再走弯路了。你可得帮帮我啊。
1: 没问题。这款磷虾油你都用上以后。你就可以爱上他，你就跟我岳母一样，你会爱上他。但现在我正在谈判中呢，我跟你说，我最不愿意和外国人打交道。他轴，这我不知道你这个轴，就是说认死理儿啊，价格高，我得让老百姓用得起呀。因为你相信我老杨，那我老杨呢，我就得全力以赴。哪管有1%的希望，我用200%去努力。所以说，你也给老杨加加油，我尽量。继续的努力，让大家老百姓用得起。你等我消息啊！
4: 哎哎，好，那我就听节目等消息。
1: 好，
4: 最好快点谈，哎，快点谈妥呢，我们好早点用上。
1: 好，那就先这样啊，等我好消息。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啊，感谢杨老师跟张老的耐心解答。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继续接听各位的热线了。但是这一款新西兰的磷虾油，我们杨老师是势在必得，希望每一位朋友真正需要的朋友都能用上，把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节目之后，如果您有关于饮食和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4007-999-679 4007-999-679。感谢您的聆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5: 聊点野的，乡野趣闻一段段，说不完，听不厌。 回望青春。

温心里暖，整点土的养生土方一条条，很实用，挺简单，顺顺当当过晚年。趣事养心，良方养身，锁定乡野趣闻，每天陪你唠一唠。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吃欢丝家乡饭，论传欢丝粗布衣，那么吃冷吃的解乏情。

道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饭你先吃，有食你先吃，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哈哈，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姿势，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小兄弟司马遁，随兄还家

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上的肥美子长，在央视告他不像，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解，带我来写，带我来告。

兄弟，我对

房光亮

元帅。

了，救命啊！

州不平事，灭茶山恶怎不行？三将庄恨满腔，越死越恨阎罗王，伤势全在你手掌，不该错判。

之时分，你为何受降言，唯有穷听？

兄弟不服，被屈斩。

兄双双来赶考，此路今二人去来一人还，远尘入海无处寒，无奈何才悲壮，兄弟手机白白惨惨，互相怀念一步一看我往转回家园。兄弟兄弟兄弟呀，啊啊啊啊，兄弟你怎么泪流满面呐？你不要哭，你不要叹了，回家之后为兄多多给你搬些芝麻，备些纸钱，到黄泉路上做一路途团费，咱在杨氏告他不下，你就到阴间去告他，不要哭了，来来来，随兄还家走啊。

笑。

我的妹。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来驾到。
1: 朝廷参见皇太。
2: 速叫报成前来见我。
1: 是。

0: 来驾临南阳，有何旨意？
1: 前来寻找驸马回宫。
0: 驸马回不得宫了。
1: 为了何事？
0: 有人将他告下。
1: 我问原告，
0: 请了相言。
1: 原告哪宽？
0: 欺君罔上，抛父弃母，杀妻灭子，不忠不孝，夺人的不义。
1: 官司要拼公断，不可听信一面之词。
0: 臣当堂问过，据实事情。

谢谢。

天。

了。

为什么？

人。

你表俺夫妻情。

0: 我家老爷太太命你去见，你要小心了。
1: 民女告急，
0: 随我来。
1: 老爷太太哪里？老爷太太哪里？
0: 上座就是。
2: 在衙外言道是太太娘家之女，进得二堂，却怎么又护起冤来了？
1: 民女有杀父之仇，不能击鼓鸣冤，因而冒充太太娘家之女前来投亲，望求老爷太太与民女
2: 啊，夫人，你我的儿子大死人命，未曾结案，这一民女又喊杀父冤仇，看将起来，我天云山这个官哦，哎，又。

0: 你看这一女子进的儿堂，阳寒泪珠，必有很大的冤屈，就该问个明白才是。
1: 这一女子有何杀父冤仇？还是有状，还是口诉？
0: 杀人凶犯是大，无人敢写状纸，只得口诉。
1: 他有多大的势力，竟然连状纸也无人敢写？他是何人？你不要害怕，只管讲来。
0: 老爷他。

0: 的儿子打死了你的父亲。
1: 正是。
0: 不要气哭，站起来讲。
1: 谢老爷太太，站起来讲，站起来讲，
0: 往下讲啊。

难道有人且劝吗？

这一女子，你可知那一少年他是何人？民女不知。那就是老身我的儿子，为了你父报答不平，打死帅府公子，帅府差人到处捉拿，我那儿子不知逃向哪里，生死存亡一位可知。一时帅府要拿我家老爷前去偿命，你又冒充老身娘们之女前来与

0: 这女子一直我儿的下落就该快快将来才是啊。老爷，
1: 天命
2: 有，
1: 退下。
2: 好事。
1: 既知我儿下落，就该快快将来才是啊！
0: 老爷太太。

下坡跪住跪山，可如

Yeah.

0: 难道就会有搜查船舱？
1: 他们要搜船舱啊！他们要搜船舱！哎呀，天哪，天哪，这该怎么办呢？
2: 老爷太太，
0: 被他们搜出来了，好像。
1: 马公子有我可私事。

0: 人，你是集体神王，叫人家往下降啊，
1: 快降快降
0: 快降快降。

0: 天哪！
1: 但不知这一奴才现在哪里，
0: 你就该放我。

叫春呢。

0: 蝴蝶杯乃是我儿随身携带之物，为何落到你手？你既是不疯，怎么把那一女子口叫起儿戏来了？
1: 哎，我糊涂的老

0: 见识你怎样为官。胡列碑本是他聘的一件。是啊，
1: 是的，是的，
0: 是的呀。

0: 醒来吧。
1: 我并非做梦啊。
0: 你既不是做梦，说什么藏宝贝百花沾粉，我来问你，眼前大火你可曾忘记？
1: 这

0: 你们回避，有请。
1: 二七随我来。
2: 有请。

0: 杨家县请了。
1: 请了。
0: 你自可曾怀中？
1: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渺无音信。
0: 到。怪是妹子不贤，来，
1: 来，
0: 给我带了。
1: 啊，慢了来。七品县令遭了不成，何劳你带？
0: 现有帅爷令箭，怎能不带？给我带了。
1: 啊，带了就带了。哎。

0: 快来。儿子，帅府差官将你那宫殿拿去，此去必吃他人之亏。
1: 待儿大闹帅府，转告罗公子，替父申冤。

0: 一副报仇死而不惧。我儿是个好的，只是帅府衙门甚严，不让你进去也是枉然
1: 呀。这叫哪里呀？
0: 有了，儿啊，此去不告陆公子，
1: 状告何人？
0: 状告江下县。
1: 哎，他是我家公爹，如何告得？
0: 你若不告他，恐怕有苦难诉，有冤难伸。
1: 怎样一个告法？
0: 你就说你父被人打死，江下县不捉拿凶犯，这样一来，那路贼正与你家公爹作对，必然让你进去。你见了不敢三思，再提路贼打死你父之事，管教那老贼进退两难。

0: 长老们大开。
1: 外甥姑娘，舅舅来看你来了。这是谁把我的外甥姑娘打成这个样子了？
2: 哦，小的是奉冯团长的命令。
1: 什么冯团长的命令？难道说你不知道他是我的亲骨肉吗？
2: 小人不知，小的不知。
1: 以后再敢如此放肆，小心你的脑袋。
2: 是。
1: 还不快去件干净衣服来。
2: 是。
1: 外甥姑娘，只怪舅舅从城里迟回来了一步，叫你多受委屈了。
2: 老太爷，太爷，衣服拿来了。
1: 啊，
2: 寒烟姑娘，换上吧。啊，你
1: 啰嗦什么？还不滚下去！
2: 是。
1: 外甥姑娘，你弄到这步田地，这又是何苦啊？啊？

0: 生日，黑鹰怕死，不革命为革命碎死。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你要是写了分量对得起。

请来用

0: 戏从哪里弄的这样好的棉条啊？
1: 姑爹，董家的长身子，可怜你卧病在床，大病在身，借给咱弟。
0: 苗郎，苗郎，苗郎，儿媳，快将苗郎孙孙唤来，一同用饭。
1: 公爹，恁先用吧，我给他留的还有。
0: 哎，快把他唤来，他不吃，我一口也咽不下去。
1: 娘，
0: 去，快把他唤来啊！啊，
1: 公爹，他到街上玩耍去了。
0: 哎，你不去，我去。
1: 公爹，
0: 不把他唤来，就是对付不孝。

0: 苗郎还没回来。
1: 我把苗，
0: 你骂他了，你打他了，一没骂他，二没打他，你哭的什么？还不把他还回来？
1: 我把他卖。
0: 你说什么？你再给我说一遍。

小道的。

我去老板。

0: 你哭，
1: 你哭你什么？
2: 我的老公爹呀！
1: 我没有你这样儿媳，我没有你。

0: 绳子乱划跑。来来来，给给给，这是漫天飞，这是滴滴针，这是耳踢脚，蹦吧，还跑去啊？
1: 小心爷爷！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小心点，别碰住手了。
1: 知道了。
2: 爹爹，那个光跟着绳子乱划跑来，跟着闺女卖了啥呀？
0: 哎，真大量啥都整。
3: 彩玉，
2: 陆主任，
3: 忙着过年呀？
2: 啊，
3: 俺家青山回来了没有？
2: 昨晚打电话说今天结完账就回来。陆主任，青山托你找了数名员工，找到了没有？
3: 找到了，找到了，绝对是个顶个的棒小伙子。过了年呀，正月十七就到青山的建筑队报道。
2: 太好了，那咱的建筑队可是越办越大了呀！咱赚的钱可是越来越多了。
4: 出事了，
5: 盛飞，出啥事了？
4: 会计马玉堂他把工程款全部卷跑了。
5: 那青山哥来？
0: 那青山上哪去了？
4: 他在县医院。
3: 县医院？
0: 县医院？
4: 青山哥一气之下心脏病突发大

0: 彩月，彩月，
1: 我叫你叫。哎，有事我走呢。
2: 你，好
0: 男不跟女斗啊！彩月，彩月，
1: 我叫你叫，我滚，滚。
0: 好，你等着，咱走着瞧，咱走着瞧。
1: 哎呦，叫你叫，爹。
3: 哎，谁叫咱欠他的？要不是咱欠他的，那小闹敢来咱家胡乱，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下
1: 啊，
3: 恁啥嘞？
1: 俺嫂子又去派出所了，去问问看案子破了没有。
3: 哎，要是抓不住马玉堂，追不回来那30多万，咱这一家人可咋过呀？
1: 爹，你别老发愁那账，俺嫂子说了，总有还清的时候啊。
3: 还到大伯该娶媳妇也还不完。
4: 哎，
3: 咱这一家儿非叫这30多万给压死不成。

为何我把青山儿埋怨？你不该给爹惹

0: 爹，这天银冯汉来，你早有脚爹出来了，他自己心里急，坐不住呗。
1: 彩云，啊，你快说，蚂蚁他们抓到了没有？蚂蚁他，你个龟孙，你把牛头中了，叫俺给你把卷，俺还打击一条人命。
2: 爹，警察通知说了，他们一定会积极破案，咱回五凹窑去吧。啊，
0: 彩云呐，你就别把钱往爹身上扔了，还不如叫我死了嘞。
3: 爹，
4: 小娇妻啊，爹，老少爷们，过来。
5: 能，
6: 啥事儿啊？
4: 老少爷们，咱们可是辛辛苦苦跟着青山干一年了，
6: 对呀，
4: 到头来的腿蹬，动也被碰，他也撒手，啥都不管了，闹得咱们年都没过成。 大家伙今天都来了，当着他一家的面，咱有缘素缘，有苦诉苦，请说了。说，来，老少爷们，来，都进来，都进来，进来。说，
7: 乡亲们都来了，说呀，那咋不说嘞？说就说。
8: 俺家既等着用这钱给孩子订婚来，
7: 这年前都拖到现在了，再不定，人家女方就不谈了。 那你说咋办吧？
8: 能说，俺既等着用这钱娶我那二层房来，这都开春了，没钱紧了，俺总不能让俺带个半拉子房吧？

0: 嫂子，俺妈登陆这气住院了呀，这。
1: 哦，俺孩子到现在学费都还欠着，那学校都催好几回了。那你说？
0: 能说？我说句你不爱听的话啊，我们每个人手里都有青山搭了欠条，你看咋办吧？
2: 俺这欠条上除了工资，青山还借了个2万块，这总得有个说法吧？是不是呀？
3: 是啊，
2: 总得有个说法吧？这。
4: 倒是想了想起来啊，这不是给弄叔雪上加霜吗？
1: 你
4: 他现在没钱，你们也不能把他打成钱呐，是不是啊，彩云？
1: 啊，三毛，你啥意思呀？
4: 啥意思啊？这钱是马玉堂捐跑来，现在青山哥刚去世，弄叔和彩云都在悲痛之中啊。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了呀？你是不是啊，彩云？
0: 三毛，刚才你还煽风点火，叫大家都说，现在又来充当好人，这黑脸白脸都让你唱了，
1: 都让你唱了。
4: 这好人能是充了，这钱我说不要就不要了。
0: 你
4: 彩云，我要人中不中？
0: 三毛，
1: 咱都是乡里乡亲来，你嘴上积德得中不中？
4: 积德，恁都是有家有口的人了啊，恁不知道俺光棍的苦啊，你是不是啊，彩云？
1: 三毛，
4: 我对你是真心了呀，
5: 三毛，你是重点，乡亲们，乡亲们呐，小脑刚才说了也对，这工程款是被马玉堂卷跑了，现在青山哥刚去世，这钱是硬头货，咋能说要就要嘞？
3: 谁说呀？
0: 小飞哥，哎。俺妈要住院了呀！这
1: 有钱了，
3: 有钱了呀！
5: 乡亲们，要不这样，让彩云给大家换张条，也好保留咱们的债权。大家说中不中？
4: 不中。
2: 中
1: 中。
4: 哎，不中。
5: 中
1: 中。要不咱将来哭，怕也找不到个坟堆儿。
6: 老少爷们，话说到这份上，人有头，债有主，青山走了，这账当爹的我认。你们把欠条拿来，我给你们换啊！喏，拿来，我给你们换。
1: 能叔，
6: 哎，拿来，我给你们换
0: 啊！能叔，
6: 给你们换啊！我给你们换啊！我给你们换，我给你们换啊！
4: 他把欠条给烧了呀！
6: 哎，好好的人都没了，你们还得逼债，你们还有半点人情味没了啊！恁是想把俺家再逼死几口是不是？等你迎娶，人死债消，想要账，你们长老天涯要去吧！
1: 你，
0: 这个让你黑了心！
1: 你个老龟孙！
2: 乡亲们都别怕，虽说俺爹把欠条烧了，可钱少不了大家一份。
6: 这孩子，
2: 青山走了，我是青山的妻子，这账

0: 彩云，这欠条都没了，拿啥换来？
1: 是啊，
2: 欠条是没了，可我还有一本账来。
1: 还有一本账？
2: 是啊，这本账写在我的心里，这本账叫亮心账。
1: 亮心账，
2: 乡亲们，大家凭良心报个数，我凭良心记下来，给俺一些时间，俺一定还上。
3: 哎，乡亲们呐，人家彩云都做到这份上了，咱谁也不能多报一分钱啊！
0: 对，谁敢多报一分，天打五雷轰！
2: 香妃，
4: 哎，
2: 恁家是多少？
4: 嫂子，俺是15800。
2: 香妃家15800。
4: 哎，
2: 白顺，
5: 嫂子
2: 啊，
5: 俺是19600。
2: 白顺家19600。大发家，
6: 嫂子，
2: 恁家是？
6: 俺家那是公子家欠款，一共35450。
2: 哦，大发家35450。

0: 不中，我得想想法把财运心急的账本给烧了。财运呐，
1: 啊，
0: 爹刚把欠条烧了，你又记了一本新账，你真打算还债？
1: 爹，事儿要公道，打个颠倒，咱家是冤，可乡亲们跟着青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不容易呀。这一日不还，我心里都不安宁。这账咱得认呐，
0: 认认认。那钱是马玉堂捐跑的，坑人是马玉堂坑人，不讲良心也是马玉堂不讲良心。彩云呐，你赶快把那账本烧了。
1: 爹，
0: 爹知道烧欠条、烧账本是赖账，你怕担得坏名声啊？赶明儿你当着大家的面说一声，俺爹糊涂把账本给烧了，一推六二五，以后为这事儿，住监我住，挨打挨骂，爹一人顶着啊！
1: 爹，咱能烧得了账本，咱可烧不了良心呀！

0: 三十多万是压在咱身上的一座大山。是啊，
1: 可那捞一工能一点一点把万物山一走咱为啥就不能一分一分的把债还完了？说这容易做这难。三十多万呐，你马上还来？
0: 还三十多万，王志旺在家种地确实很难。可不是吧？
1: 爹，我想了很长时间，要想还债。我只有出去打工，
0: 出去打工，
1: 要想还清三十多万，我只有出去打工。
0: 不中，青山不在了，大宝还小，你这一走，咱的家不是塌了，不就散了吗？
1: 爹，大宝也慢慢长大了，内河没下，就多费点心啊！
0: 别说了。你要敢走出这个家门，从此与这个家就彻底断绝关系。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我知道万人南老生气了，可这三十多万一天还不上，我一天都不会心安呐。爹，只要恁能接气，你就狠狠打俺骂俺吧，只求爹让我出去打工。
2: 这么说你一定要走？你走吧，你走吧，你走了就别再回来，我没你这个儿媳妇。你走吧，
1: 爹，
2: 你走吧，
1: 爹，
2: 你走吧，这大毛小子。

0: 重啊！
1: 彩玉，好孩子，爹怕你出去受苦吗？
0: 青山，这儿是咱结婚时一块签订的同心书，可如今却成了你的安身地呀。青山，高中时咱同桌三年，相知相恋，结婚后咱更是恩恩爱爱，知寒知暖。跟着你呀，我不想大富大贵发财升官，只想着平平淡淡携手百年。哪想到你英年早逝，撇下我无依无靠，心如孤雁。青山，你要是想我就给我托个梦，我要是想你就去梦里找你。青山，再过15天就是你的生日了，俺就不来看你了啊。

0: 抱你呀、啊！
1: 妈，你别丢下我，我要跟你一起走。
2: 孩子，妈是去打工，要挣钱还债，你在家一定要好好上学啊！
1: 不。

进大宫去，两个人挣钱还快些。梅夏，你看看咱家老了老，小了小，你能离开吗，嫂子？

0: 主任。
1: 彩云，你真要出去打工？
0: 陆主任，现在政府对外出务工人员给予许多优惠的政策，我也正想去到外头闯一闯，或许呀，能碰到好的机遇，及早的把欠乡亲们的债还清。
1: 也好，给，这是村里的一点慰问金，带着路上用。
0: 不，俺不用。
1: 你别推辞了，在家牵绊好，出门一时难，带着备用。
0: 谢谢，谢谢。
1: 这都是乡里乡亲嘞，那是谢啥嘞？

0: 等妈妈安顿好，就把你接到城里去上学。你在家一定要听姑姑和爷爷的话啊。
1: 嗯，妈，我听话，你早点来接我。

0: 哎，来盘花生米，一瓶牛耳，再来碗羊肉烩面。
1: 请稍后。
0: 哎，要大碗的。
1: 好嘞。
2: 迎春烩面馆可找到了。
1: 先生，请问你点点啥？
2: 我点你们老板啦。
1: 俺老板又不能吃。
2: 哎，你没听说秀色可餐吗？那老板长那么漂亮，当然能吃啦。
1: 这位先生，我希望你闻名用餐。
2: 哎，闺女，我跟那老板呐是老乡，开玩笑开惯了。那老板嘞？
1: 去送外卖了。
2: 哦，哎，老兄，怎么一个人喝闷酒啊？啊，咋弄？兄弟陪你喝两桌，热闹热闹。
3: 不，不会的啦，不会的啦。
2: 老兄，老兄，马玉堂？不可能啊，不可能，哎，不可能啊。跑了！哎
1: 呀，你看现在啥人都有，不服账就走了。
2: 哎哎哎哎，这账我服，我服。哎，现成的酒菜不吃啊，可惜了。
1: 哎，这人还怪有意思嘞。
2: 哎，闺女，你在这干活？哎，那老板给你开多少钱呢？
1: 我在这干活不要钱。
2: 不要钱，还有这好事儿？
1: 我们是大学生。志愿者，
2: 你那你图啥嘞？
1: 你 out 了。
2: 我 out 啥特了我？

0: 我明白了，你这是学雷锋啊。啊，
1: 小脑。
0: 哎，彩玉，哎，闺女，看见了吧，我跟你老板呐、真是老乡嘞。
1: 丽姬，天不早了，你早点回学校吧。啊，
2: 好嘞。
1: 哎呀，
0: 彩玉啊，不简单。
1: 咋了？
0: 都用上大学生当服务员了。哎呀，
1: 人家是大学生志愿者。
0: 我知道知道。
2: 餐饮姐啊，明天下课我咋来
1: 整。哎，路上慢点啊。
2: 知道了。哎，
0: 来来来来来，闺女来拿钱，打车打车。
2: 不用，我有公交一卡通。
1: 小能。
0: 哎，
1: 快进来。
0: 哎，
1: 我再去弄俩菜去。
0: 哎，彩玉啊，别再弄了，再弄啊就浪费了。
1: 那中，坐。
0: 哎，
1: 小脑。
0: 哎，
1: 你今天咋跑来了呀？
0: 我
1: 小脑到底出啥事了？
0: 彩玉，你

0: 太岳，你得救救我，你一定得救救我呀！
1: 小脑，你这是干啥了你？
0: 太岳，难道你没看出来，俺是真心喜欢你呀？俺情人哥在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俺情人哥不在了，我更喜欢你。我天天把爷爷想，整整都三年了呀。
1: 小脑，你起来说话，起来说话啊。
0: 彩云，我求你让我留下来，让我给你帮帮工，打打打，抹抹桌子，洗洗碗。小脑啊，一辈子愿给你当牛做马。
1: 小脑，起来。

0: 小玉，那你看看，
1: 那我跟大宝长得还真有点像呀。
0: 给，这是你还我的5000块，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让你扩大

0: 情应用，剩下那8000多我也不要了，算咱俩。
1: 小脑，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兄弟呀，感情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勉强的。
0: 我
1: 你呀，赶快断了这个念头，回去找个知根知底的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啊。
0: 我知道你是个伟大的女人，我不配。我
1: 小脑，小脑，小脑，小脑，啥伟大不伟大嘞？嫂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0: 不，你不普通，我普通啊！我这个普通嘞，配不上你这个不普通嘞呀！我普通，我咋那普通嘞呀？我
1: 哎，小脑。

0: 看啥来？看啥来？哎，看啥来？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抓紧时间干活，下个工地还在等着咱们呢啊！李哥，啥？咱缺一？
1: 哎呀，我得把工地活安排好嘛！哎，中，哎，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中！你们赶快把收尾活干完，明天一早搬家。
2: 明天。
3: 王总，再近也得吃饭呐。
4: 是啊。
1: 哦，那是在等硬推烩面馆的烩面吧？
5: 不，到下个工地还能吃到彩云老板的烩面吗？
1: 是啊。你小子惦记的不是烩面，是烩面馆的老板娘吧你？
5: 哎，说曹操，曹操到。
6: 来了
1: 。哎呦，真来了！他要是委屈，我就说我不在啊。
7: 王总，咱欠人家的饭钱都几个月了，也该跟人家结账了吧？
3: 是啊，该结账。
1: 干啥？你咋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可别说我在这啊！
8: 师傅。
5: 开饭了！老板娘
8: 啊，
5: 今天做的啥好吃的？
8: 羊肉烩面。
5: 羊肉烩面
8: 啊！
3: 哎，好嘞，
7: 好吃。嫂子
8: 啊，
7: 你让我们用大碗盛，你要是赔了咋办？
8: 我少赚点就行了，能干活那么累，一定要吃饱。
3: 好，难怪王工头要在你这顶饭，价钱比我们自己开火都便宜。
8: 是吗？快吃吧啊！
7: 好。
8: 哎，王老板在不在呀？哦，没关系，他要是不在，我下次来再说吧。
7: 你是不是找他结账？
8: 是啊，都拖了好几个月了，他总说让我再等一等。

0: 说了，这工程那么紧，恁干活又那么累，一定要吃饱啊！来，我来。
1: 嫂子，不能再等了，不能再等了。
2: 是啊，
1: 不能再等了。等了
0: 为啥？
1: 这工程明天就要完工，他拍屁股一走，你找谁家长去啊？
2: 是啊。
0: 不会，不会吧？
1: 咋不会？上个工地的饭钱到现在还没给人家结嘞。
3: 咱们结，咱们结。你们为啥还不干活？哎，
2: 王工头，账跟人家结了吧？
1: 这饭钱
4: 结了吧？
1: 账？啥账？
2: 这，
3: 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要再不干活，耽误了工期，人家不给我付账，你们一分钱都没有。
2: 来，这
4: 赶快去，赶快去啊！
0: 王老板，这账该给俺结了吧？这可都是你亲自打了条啊！
3: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账我认，可就是没有钱呢、啊。这
0: 王老板，俺本小吏部，恁要是再拖欠，俺那爹可就要管恁了。
3: 哎呀，你咋真啰嗦了？你！
0: 王老板，王老板，哎呀，这才把良心说，这你有没有亏欠恁呢？
3: 说了，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死。你要是再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山呐、啊。不能这样。

一代能。

0: 今天不结账，明天的工程就完不了。
1: 完不了。

0: 子，
1: 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也是个包工头啊，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像锥子一样。

0: 扎在我心上。
1: 嫂子，你放心，三天之内如果不把账还清，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
2: 谢谢谢谢谢谢。

0: 爹，俺嫂子给你寄的药，我给取回来了。
1: 哎，吃啥都不顶用，花那钱干啥嘞？
0: 爹，这顺其外吃点会好些嘞。
1: 哎，心病难治啊。下
0: 啊，
1: 不知道嫩嫂现在咋样了？
0: 爹，过两天我去看看啊。
2: 小龙，大房家、白顺家，都过来。
3: 嫂子，啥事儿啊？
2: 走，咱们姐俩能说呀，一起说。
3: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2: 能说？
1: 哎，
2: 我去省里学习，顺便去看彩云了。
1: 哦，他现在咋样啊？
2: 彩云他好，好。
3: 嫂子，你咋哭了？
4: 主任，
2: 乡亲们呐。

0: 白胜家，哎，这是彩云写给你的还款票，是3600块。小脑，哎，这是你的共计8243块。大发家，
1: 主任，
0: 这是你的是4500元。

0: 嫂子，彩云他，
1: 彩云他这样拼命干，就是为能早一天把债还完。他瘦了，也晒黑了，白头发都长出来了。我看见他累成那样，我这心里头难受啊。
0: 嫂子，这钱我不要了，你给他拿回去，让他扩大经营用吧。
2: 小闹，
3: 陆主任，俺大发在上海卖冬阴茶，生意还不赖，反正现在这钱也不急着用，还是给彩云送回去吧，以后啥时候给都中。彩云正在难处，这钱先让彩云用，俺用钱再想办法。
1: 万顺家
4: 主任，给彩云送回去吧。
1: 能收。
5: 难受，
6: 既然我家彩云给你们捎回来了，你们能接住吗？接住吗？
1: 乡亲们都拿住，快拿住，拿住吧，拿住，快拿住，挠，
0: 哎，
1: 快拿住，
0: 彩云，真让你受苦了，
4: 彩云。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

0: 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青山，你看着吧，我一定把大包找回来。
1: 嫂子，
2: 青山哥，
0: 你是？
1: 嫂子，我。嫂子，我是马玉堂啊。
0: 你。

嫂子。

0: 嫂子，
1: 这是我六年来承包工程干干净净挣的30万块钱，全在里面。
2: 说是30万，就是300万、3000万。

0: 老子，我不承认，嫂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1: 我不骂你，也不打你，你既然已经醒悟了，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
0: 嫂子，我早想好了，等换上这杯钱，我就去投案自首。

0: 啊，你让妈妈急死了。妈，我想找工作，可我转了几天，人家都说我年龄小，不用童工。我突然想起大妈能给我介绍工作，我就找她了。大妈，你一定要给我找份工作，我要替妈妈还债。妈妈，太累了。
1: 嫂子，大宝找到了，我也该去我该去的地方了。
2: 慢一趟，
1: 我是罪人马玉堂啊！
3: 马玉堂，你竟敢找上门来了，打死他！打死他！
0: 住手！马玉堂今天是主动上门还钱的，而且他还要主动投案，请大家相信法律自有公断。放开他，
3: 彩云，
4: 嫂子，
0: 放开他！
1: 乡亲们，我对不起大家呀，我对不起大家呀！
3: 彩云，你太便宜他了，
5: 太便宜他！
0: 乡亲们，为了找大包，你们把自家的事儿都撇下了。大发，
6: 嫂子，
0: 香妃，
6: 嫂子，
0: 还有白顺，
7: 嫂子，
0: 你们大老远了都赶了回来，嫂子我谢谢你们了。
7: 嫂子，
0: 今天我要把欠大家的账全部清完。
7: 嫂子，
8: 这些钱俺都不要了。哎，
9: 不，这是你们的钱，该给你们呐。
0: 爹，哎。这剩下的20多万，我能自己处理吗？
9: 彩云呐，那账都快还完了，这钱爹说了，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吧，啊！
0: 哎，青山，这6年来，虽说我吃了一些苦，可没有好的政策，我开不了饭店。没有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我挣不了那么多钱。没有陆主任与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咱家也难有今天的结果。青山呐，你知道吗？在咱们家乡，还有很多像大宝一样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常年分离着。青山，我想把这笔钱捐出去，开展一项农民工留守儿童圆梦的计划，让孩子们早一天见到自己的

0: 艳红快来，艳红快来，太艳红快来，
1: 来了。忽听前官唤，小心去大宴。前官爷唤老奴何事啊？
0: 千岁有话如实回禀。
1: 遵命，见过千岁爷。
0: 你为何回去受病？
1: 我何曾回去受病啊？
0: 怎么？莫非你要谎言欺君不臣？
1: 哎呀，前官爷，老奴就是死于千回一万回，我也不敢谎言欺君呐。
0: 好了好了，不难为你了，快快请出少夫人前厅见驾。
1: 是。哎呀，吓出我一头浊汗，有请少夫。

0: 了，罢了，
1: 恩疼。
2: 柯老爷，你好啊！
0: 罢了，少夫人免礼。
3: 坐下回话。
0: 坐下叙话。黄金乃是请你前来，议论军国大事啊！
2: 哎呀呀，孩儿担当不起，

0: 想当年打破天门，乃是黄九窝亲眼所见呐。
1: 是啊，打破天门之事，虽人不知，哪个不晓？少夫人，你乃是一员好将啊！
0: 一员好将啊！
2: 黄九，这是如

0: 是有意哪
1: 通

嗯。

0: 一块石头落了地，多谢太君少夫人，
1: 千岁千官这余呀。
2: 哎，白玉窝是用过山来的、
0: 啊、
2: 我是赤宝城的下仆呗。
1: 贵英
3: 太君，
1: 我命思乡唤乡，随你捐钱请用，也好照顾一二。
3: 谢太君。
1: 贵英送驾。
3: 是。
0: 太君请便。
3: 皇舅，孩儿久不临时，疏于军务，这征北路上还有一个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4: 儿子，
0: 先行官有的是，只管陪挂去吧。
3: 要是没有得心应手的先行呢？
0: 老夫我做你的老先行。
3: 那有两句谚语你要记得。
0: 哪两句谚语？
3: 女将挂帅争披星，军纪森严慎归臭。一毛不到四十棍，二毛不到战阵痛。
0: 好厉害的元帅呀、啊！
5: 寇爱卿，这先行官可到哪里去寻找啊？
6: 在南清宫等着嘞。
5: 总保，
6: 就是他。
5: 这七大府校怕那娃娃他不从啊！
6: 我自有妙计。
5: 有计
6: 有计，
5: 千岁起驾，走。

0: 黄舅
1: 罢了。
0: 黄舅，边关
2: 危
0: 急何时发
2: 兵？
1: 万事齐备即可发兵。
0: 黄舅，但不知何人为帅呢？
1: 少将军三千匹马同为番兵，堪称盖世英雄。万岁，这次荒风依旧何分？快快操兵金盘解救。
0: 遵命。
1: 跪下，闭眼。

0: 见元帅，
1: 站得亮相。
0: 啊！
1: 中军
2: 在，
1: 击鼓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
3: 在，
2: 还乡
4: 有，
2: 显县官
3: 报到。
1: 啊！先行不到，该当何罪？
2: 今日点兵，时时申诉，还望元帅海涵。
1: 二次点卯伺候。
2: 是。前迎后迎，左迎右迎，四相还乡
0: 有，
2: 先行官
3: 报到。
2: 先行官
3: 报到。
1: 啊！接令提调。
2: 是。先行官，
1: 奔！
2: 先行官，
1: 来迎！
5: 听闻春天去，
1: 朕
5: 报进大
1: 营。
2: 先行官，元帅铁令大调，你要大点了，你要小。见了大门而进，
5: 君为好言
1: 招，
5: 诺诺百元荣，
1: 报先
5: 行高额亭。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国风月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牙牙他的威风。
1: 刘元帅纵容摆
2: 串
0: 串不得，
2: 请
0: 有点前途，
2: 本帅出营。
0: 对，有好戏看了，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3: 里边有请元帅出营。

0: 袍。
1: 小本管，小本管。
0: 哎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2: 你去挂帅，为何不兵？
0: 兵保不及，
2: 就该击他。
0: 可不是。保不及
1: 就该举大
0: 是
2: 总袍
1: 小本管小本管
2: 问过你妻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0: 是
1: 先行官
0: 先行官
1: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0: 父帅言道是先论国法还是先论家法
1: 论起家法理应先参父帅只是王命在身就请他老人家先摆饮吧
0: 是
2: 总袍
1: 哟哟
2: 你妻怎样言讲
0: 我妻言道论起家法不应该先参父帅只是他命在身就请您老人家摆饮吧
2: 都是你跟奴才办的好事下让
0: 不是
2: 伺候了
0: 不是
2: 这
0: 边起互助堂
1: 好
0: 我这不是自作自受吗

0: 忙。
1: 哎呦呦！
0: 问过你妻，
1: 世界重病，斑斑俱在，哪家该伺候，哪家不该伺候？
2: 是，
1: 回来就是老夫我也再次请问呀。
2: 是，
3: 先行官。
1: 哟
3: 哟，夫帅怎样吩咐？
2: 夫帅言道：洪州城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俱起，用哪家伺候，不用哪家伺候。哎，就连夫帅他老人家也在其内呀。
3: 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他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
2: 是。
3: 回来，这个小脸可是俺赏给你的。
2: 知道了，
0: 总堂。
1: 哟，
0: 你去怎样演讲？
2: 我去言道：世家总兵，斑斑俱在，斑斑都该伺候。只是夫帅您老人家年迈功高，免伺候。哎，夫帅，这个小脸他可是赏给我的呀。
0: 下诏。
2: 是，
0: 正该是。南征北战数十秋，从不低头拜周侯。儿媳马踏黄州地，老夫罗锅鞭

0: 帅传令，万岁行
1: 宫大头阵，且慢。前军疲惫，后军未到，不可恋战。中军
0: 在，
1: 命弓箭手护住营盘，待后军到来再行出击。无令不得交战，延慢。
0: 是，
2: 延慢。
3: 奉命将官听着，这般叫骂不敢应战，莫非要变所统我官不成？

0: 帅显行官单枪匹马出战六兵去了，
1: 交兵必败也。
2: 一军前显行官团团围困，万分危急。
1: 再看啊，思想幻想天灵
0: 在
1: 命一个人带领藤牌军杀入敌阵，救出显行官，万万不可恋战。
0: 是。
1: 中军
3: 在
1: 升帐。
3: 是。
1: 升
3: 帐。
1: 传先行。
3: 传先行。
2: 魏国杀敌去，
1: 可有本帅将领？
2: 我有。
1: 私自出战，违抗军令。

你可知那一棍一棍打在了你的身，可疼在了俺的心。

团队。

看，这40军棍我也爱了，就算是我自认倒霉还不行啊。

0: 前都投战
1: 在台
0: 啊。
2: 元帅，待我将他引入谷口，元帅带兵埋伏那里，定能一战成功。
1: 多加小心。
2: 遵命。

老汉讲老根儿，今年正八十，从小好唱戏儿，人称我老戏精儿。老伴下车早，撇下了一个女儿，膝下没男孩，过几个小孙子，取名叫小鸡儿，今年才15岁，孩子怪聪明，就是光淘气儿。哎呀，这女儿都18了，还没找女婿嘞。哎，在座嘞，哪位费费心给俺女儿找个女婿咋样啊？我说啊，哎，要有老伴在，哪有我操心啊？哎，这世上有10金子、10银子。

我要是这个安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儿，这事多有趣儿啊！呀呀呀！哎，我看今儿个天儿怪好，我叫着俺小姐儿扛着人儿，俺两个到村头游游去。但愿那个安妮儿是个称心如意的小女婿儿。哎，小姐，小姐，这孩子吃了饭都跑去玩了，我还得教教他。

0: 你走了？
1: 哎呀，叫你半天呐，上哪去玩了？
0: 爷，我到坑边钓鳖去了。
1: 乖乖，你可真会玩啊！我叫你半天呐，你怎么坑啊？
2: 爷，我怕别听见。
1: 坑里的鳖
0: 啊！坑里鳖，坑里鳖！
1: 你个鳖孙，你问啥？回家
0: 啊！好。
1: 玩够了没有？
0: 可玩够了。
1: 干点活吧。
0: 干啥？
1: 把地扫扫。
0: 呀，比吹来都光。
1: 缸里的水挑几挑。
0: 难都难不下。
1: 这个草渣渣，
0: 你吃不完。
1: 我这谁吃不完？
0: 牛吃不完，牛吃不完。
1: 你真捣蛋呢！你问啥？走。扛住鱼，咱两个到村头游游去。
0: 咋？
1: 哎，
0: 又让我扛鱼了？
1: 乖乖扛饭啦！
0: 哎呀，当初过继我的时候是咋说了呀？
1: 咋说嘞？
0: 让我来请受家业来了。
1: 嗯，
0: 如今你是天天让我扛鱼。
1: 哎，
0: 把字据拿出来。
1: 哎，
0: 看看上面写有我扛鱼没有？
1: 哎，
0: 上面写有我扛鱼了，我扛；上面没写我扛鱼了，我不扛啊！
1: 鸡乖乖。这个孩子一个指头和面是倒了呀，我说啊，中啊，我把字据拿出来，看看上面写住你扛印了没有 啊？要是写住你扛印，我叫你扛；要是没有写扛印啊，我不叫你扛。
0: 我不扛啊！
1: 可是一样啊，看看字据上写住你吃饭了没有
0: 啊？
1: 要是没有写吃饭呢，光干活别吃饭啊！
0: 爷，
1: 干什么？
0: 咱再商量商量吧。
1: 哎呀，商量啥呀，公事公办我啥。
0: 爷，那吃饭也能写到字据上？
1: 这扛扛印也能写到那字据上吗？
0: 哎，是啊，
1: 买鸡蛋换鸭蛋咸捣蛋，臭鸡蛋拌鸭蛋混蛋，我啥可把你惯坏了。扛起来。
0: 爷别急，我扛。
2: 老家伙发脾气啦！
1: 小家伙两句话我给吓唬住了。
0: 哎，爷，听老年人说，年轻的时候你会唱戏。
1: 唱戏
0: 啊！
1: 哈哈，要说唱戏呀，爷可不是外行啊。
0: 不是外行。
1: 爷年轻的时候那戏唱的好着呢，我
0: 唱的好着了。
1: 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吹拉大弹唱，文武昆乱一脚踢。
0: 啊，一脚踢。
1: 对。哎，不行，给你报报戏名，你听听吗？
0: 那好啊，
1: 你注意听啊。
0: 啊，
1: 你说是那么四大城头，五大城那么火朝战盆借东风，我的北学北本北公公那么关灯几灯带叮当，花完了那个穆桂英那红娘西厢房，一听那么卷起东身高明孙悟空三大白骨精，大烟囱大城王爷大邓州大面岗，大不说胆大王粮食战后带大小官场，黑个帮大鼓情郎，大金枝马丁点草上啥情不应愿，闹不上我闹就点那武松大虎背着转，太花腰摔大鞭三步英一根红砖，古关斩六将擂鼓惨在太阳黄河楼沉默破气三度把剑之隔，后去的把长矛不直接的挥起。说穿都回穿都懂，人家叫我老系统啊。
0: 爷，你回来可真不少啊。
1: 一口气报了上百出我上。
0: 爷，那你光会说了，那你都会唱不会啊？
1: 我跟你说孩子乖，我的外号叫戏曲电脑啊。
0: 戏曲电脑？
1: 对，点什么戏我会唱什么戏。
0: 点什么戏你会唱什么戏？
1: 不行你点两段。
0: 哎，那好。我先给你点一段，就是七品芝麻官。
1: 厉害，那是我的那首好戏，原汁原味给你弄一段吧。
0: 哎，好，
1: 你听听啊。来来来，开始开始。

0: 可真是原汁原味了。
1: 还想听啥些？哎，
0: 我再想听一段对三苦店。
1: 乖乖，三苦店
0: 啊。
1: 哎呀，三苦店可是不好唱啊，这嗓音可是高住了呀。
0: 高住了吗？
1: 想听三苦店，那好办，难不住啊。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三苦店啊。来，开始你听听啊。

0: 真是太棒了，三苦点你也能唱啊。
1: 难不住我，还有啥些？
0: 难不住你，我再给你点一段。哎，对，大金枝。
1: 乖乖，大金枝。
0: 大金枝。
1: 哎呀，大金枝都点上了。
0: 啊，
1: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大金枝，你听听怎么样？
0: 好。

0: 真难为不住你了。
1: 你难不住我，还有没有啦？
0: 我再给你点一段啊，现代戏，倒霉大叔的婚事。
1: 现代戏都点上了
0: 啊，
1: 耶，倒霉大叔的婚事。
0: 能唱不能唱？
1: 来来来，你给我配着点啊。

0: 闲来闲难不住啊！
1: 哎呀，闲来闲难为不住你呀、啊哎！
0: 还有没有啦？啊，
1: 爷、哎， yeah, 嗯，这回不点豫剧了，哎，点曲剧。
0: 乖乖，哎呀，点开曲剧啦！
1: 啊，
0: 啥戏呀？
1: 准戏通呀！
0: 哎呀，小苍娃
1: 啊！
0: 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小苍娃啊！来，开始开始啊！

0: 说话就把那脸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呀
1: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对了，我再给你点一段老鸨陈州放粮。
0: 老鸨
1: 啊，
0: 一乖。

0: 怎么样？
1: 不要紧。
0: 哎呀，难不住啊！
1: 难不住你。
0: 哎，还有没有了？
1: 哎呀，这回给你点一段南唱啊。
0: 啥戏？
1: 就是那个月调。
0: 月调。
1: 收姜维旋段。
0: 乖乖，月调都点上啦！来来来，我给你弄一段月调收姜维，你听听，四千岁啊。
1: 那好。
0: 开始开始。

0: 小姐，小姐别干活了，赶快回家叫那儿子大爷叫人拿枪打。
1: 打啥呀？
0: 你不说狼来了吗？我这
1: 爷俩十个狼推一个蛋
0: 啊，十颗狼，
1: 十个狼。
0: 咦，奶奶呀，你可真会掰扯我呀！我说啊，十颗狼，咦，喂，哎，去，拿个锯给我锯下来，我说啊。
1: 爷，我有法给你套上，就有法给你卸下来。
0: 取下来，
1: 好，取下来，取下来。嗯。

0: 个鳖孙，你我说啊，学佛是真捣蛋呐，我说啊，
1: 哎呀，坐吧，
0: 反过来，
1: 你不坐了，
0: 哎，我受不了，我
1: 受不了，我反过来，
0: 乖乖啊。哎呀，外甥大灯笼照旧来了，我说啊，你看看这多好啊啊！有啥事我站街跑了？你刚才弄这装家伙不装家伙？我说啊，豆腐渣装船不是好货？你我说，哎呀，去吧，大事给我说一声，小事你代办喽吧。
1: 一会可知该了。
0: 哎呀，真捣蛋呢，我说。

0: 我真的了。
1: 又是屎壳郎？
0: 不是，一个相公骑匹白马，甩下驴来拿泡尿水。
1: 哎呦，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葱丝儿、姜丝儿、萝卜丝儿里边都有点啥意思儿。哎，小姐，这一个相公骑匹白马，再甩下驴来，再拉泡尿水啊？
0: 爷，你不知道啊？哎，我给你解释解释吧。
1: 你说什么？
0: 爷，从南山上下来一只猛虎，追赶了一位相公，骑了匹白马，这个马正跑出来，路边拴了一头驴，这个驴一见马，这个驴惊了，这个驴一惊，这个马也惊了，前腿一抬，呜，扑腾，
1: 一个个，
0: 这个相公就从这个马身上摔到这个驴身上了。这时候刚好过来一辆牛车，这个相公又从这个驴身上摔到这个牛身上了，这就叫一个相公骑匹白马摔下驴来拿泡尿水。
1: 你瞧瞧俺小姐说这话，山子一旁站立着闲我着，在哪儿了呀？
0: 哎呀，在这儿啊，你看，
1: 叫我瞧瞧。就是

0: 子了，咱的家乡呀，像那模样长得顶呱呱，他的前景茂茂的多秀呀呀，我的管他的人也不来看，大概不是十九岁那么小了一了又十七了吧，你老你用了成怀了陪郎才赢了吧，人人夸，这才是不成了不成喜欢的县城女婿，十三的家那么越思越想越高兴，那么说你想光听着了呀，你的姓啥你叫了啥，那着那些有你家，为什么来在我的家乡，快说了吧快说了吧，快说快说的快说吧，快说快说快快说吧，小姐，
1: 哎，
0: 莫非说相公是个哑巴？
1: 耶，傻哑巴呀！
0: 咋不会说话啊？
1: 真姐呀，还在昏迷当中啊！
0: 啊，还在昏迷当中啊！
1: 啊，
0: 缓着醒来啊！相公醒来，
2: 大呼啊，大呼！
0: 噗！哎呀，你找家伙吧你！
1: 你干啥当呀？
0: 不是好人。
1: 咋不是好人了？
0: 你没听见呐？
1: 啊！
0: 我说相公醒来，相公醒来，他说大姑啊，大姑要打恁姑了呀！
1: 呀呀，啥大姑啊？人家是大姑啊，大姑。
0: 啥？大姑？
1: 啊
0: 啊，大姑，大姑，护姑。
1: 啊！
0: 我说了还没跟姑见面，想打他呀！我啥？
1: 大姑还不愿意
0: 了。就是，换着醒来问外甥哪桌了？我啥？
1: 啊！
0: 小伙子，醒醒！
1: 醒醒了。
2: 老张，我为何来到此地呢？
0: 俺要来跟踪猛虎，把你救下。这是我家，不要害怕，小姐。
1: 哎，
0: 这恁姑煮饭烧茶，给恁姑烧个钱，你就说这个什么？
2: 多谢老张。
0: 哎，好说好说好说。请问相公，你是哪里人士？尊姓大名啊？
2: 小生孟祝贺，乃孟家庄人士，今日前往南山探亲，偶遇孟虎，不是老张大舅，险些落入虎口，待我回到府下禀明父母，一定重要性
0: 啊。孟家庄人，好说好说。今年多大了？
2: 已是九岁了。
0: 啊，十九了？
1: 二十八。
0: 中大一岁，我说、
2: 老张，什么大一岁？
0: 我当你十八了，你十九了呗，我才了大一岁，我说这个谈恋爱了没有啊？
2: 哦，有
0: 啊，没有，妥成啦。
2: 老张，什么成了？
0: 我看饭好了没？给你盛饭去，你现在来做，我给你盛饭去，我给你盛饭。因为这回来，这孩子，我说，哎呦，
1: 我说爹呀，
0: 您瞧瞧，个那妮儿能不能啊？啥时候见了我都叫爹，我这啊，爷，你可别笑啊，这个是真人，我说啊。
1: 爹，你刚才在跟谁说话了呀？
0: 哎呀，一出门是那个小相公啊。

0: 谁呀？
1: 他呀。
0: 他是谁呀？我啥？
1: 他呀。
0: 他不是他，能是我吗？我啥？啊？
1: 他乃是家门婿大了呀。
0: 爹，谁跟你说了没？我咋不知道啊？我啥？
1: 爹，你刚才问你多大了？你说19了。
0: 对。
1: 你说大一岁，你问家谈恋爱了没有？你说没有。你说成啊？那他不是你家门婿大了？
0: 你乖乖，你多会儿都来了吧？你我说，我这妮儿啊，妮儿啊，咱是满地烤火一门儿、呀，还不知道人家愿意不愿意了这个事儿，我说。
1: 爹，你把他给我说说呗。
0: 我能说这事？你看看
1: 你，你去说说呗。
0: 哎呀，你看你这妮儿，
1: 我说说呗。
0: 我能去说这事？你看，
1: 你不说呀，我自己说去。
0: 哎呦，我这妮儿啊，妮儿啊，这个事儿可不能太涉及喽啊！你没听人家说吗？女追男不值钱呐！你再看看中不中我啥？
1: 呀，爹中！
0: 不中官宦。
1: 爹，
0: 中不中啊？
1: 中。
0: 咱可是丑话说头里啊，你个只准生一胎。恁爹我是专关注这个事儿的，你可不能像别人一样个下饺子一样，不得一个不得一个不得一个，我上还弄这事儿了，我上啊。
1: 爹呀，就放心吧。
0: 可放个妮儿了，先去吧，妮儿，去吧，去吧。哎呦，这事儿真巧啊，不巧不珍惜。我
2: 咋真高兴啊？
0: 小姐，我咋真高兴？跟你说说，你也高兴啊？
2: 我也高兴。
0: 你看上房屋里边坐的都是谁呀？
2: 他是谁呀？
0: 谁能辜负？
2: 咋会是俺姑父了？
0: 孟家庄呢，19了还没成家呢，我想叫他当恁姑父了，我是。
2: 想叫他当俺姑父了呀？
0: 对。
2: 那好吧。叫媒婆说媒。
0: 什么？媒婆？
2: 啊。
0: 可不能要媒婆呀！你没听人家说吗？媒婆媒婆为了吃喝银子到头，他管你死活，他两头却没好货。不要媒婆
2: 那不要媒人咋成亲呢？
0: 没有媒人呐，没有媒人我照样成亲。有两出戏你听说过没有？
2: 啥戏啊？
0: 姚刚正南那出戏，姚刚和黄金蝉这两军阵前走马换枪定下婚姻，是你了媒人吗？
2: 不是
0: 啊。杨宗保和穆桂英设宴招亲，你了媒人吗？
2: 不是
0: 啊。我和那奶奶结婚，你了媒人吗？
2: 对了，我了媒人。
0: 你了媒人。我打你个鳖孙，你来没人？哪个时候你还在那太平洋里洗澡了？你问啥？你来没人？问啥？
2: 那不要媒婆，那谁去说呀？
0: 我去说。
2: 耶，那要他爹跟他闺女说起来，
0: 我当媒人光保险，不图吃喝不图钱，这样他俩心情愿欢欢喜喜过百年，又美满又保险。我敢说。
2: 那你去说吧。
0: 那当然呐。
2: 那你去说吧。
0: 我到哪儿？小姐。
2: 耶。
0: 这个事咋说呀？这事我啥？
2: 爷，想说媒这事啊，不用客气，一句都成，
0: 就是一句都成
2: 啊。
0: 那不是圈套话是不是？
2: 就是，
0: 对，越简单越好啊，
2: 越简单越好。
0: 你瞧瞧啊，一句都成啊，你看看。
3: 老张，请坐。
0: 哎呀，你坐着吧，他姑父。
1: 爷，爷，
0: 爷，我啥？这回不算，这回不算啊！

0: 劝了，
1: 我看是。

服

六

0: 拽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0: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在烧家也不管，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

我来问我哪有实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有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娃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害命了。你是一个鬼哥，你哪来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南北了，残忍狂暴，汉代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为兄长。

流落在红

知为国把忠心。

妻不分，他要与我的

下呀，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双双一

0: 落，
1: 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2: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1: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2: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1: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2: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1: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2: 姓名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1: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2: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1: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2: 洛家中医
1: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3: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自从呢，我们这档栏目播出以来呀，得到了众多眼病朋友们的喜爱。每天啊，都有很多的朋友啊，给光明热线打来电话，想更深入的了解神奇的维吾尔族医药。特别是我推荐给大家的除障通脉疗法，因为现在啊，眼病的患者啊越来越多了。有句话叫花不花四十七八，可现在很多人啊还不到四十七八呢，四十三四啊眼睛就不行了，会出现眼睛干涩、看不清东西的情况，主要就是用眼过度。你看我们很多的当家长的总教育孩子，不要看电视了，不要看手机了，不要看电脑了，看多了呀会把眼睛看坏了。可我们自己呢，现在我们多少中老年朋友天天拿着手机不撒手，电视机呀也是从早到晚开着，然后呢看不清东西，就觉得哎呦是自己啊眼睛花了，其实啊可能就是眼病找上门了。 但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啊，都没有足够的重视，等到病情严重了，想治了就已经不好治，甚至是不能治了。所以说呀，我建议啊，我们眼病朋友过了45岁一定要注意眼病的预防。年龄越大，患白内障、黄斑病变、眼底病变的风险越高，尤其是有糖尿病、高血压这类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眼病的患病率会明显增高，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说啊，眼睛看不清了就去早市上花上10块、20块买个老花镜戴上，或者啊眼睛不舒服了就去药店啊买点廉价的眼药水用上，这样呢肯定不能解决问题。我建议大家在短时间内啊视力迅速下降，或者是眼睛干涩难受用眼药不能缓解的时候，先去医院做个专业的检查。因为眼睛看不清难受只是表面现象，眼睛为什么看不清，为什么干涩发痒胀痛，背后还会有深层次的原因的，就是眼病的发病根源。这个根源问题啊不解决，眼病的症状不管是轻啊是重都好不了。
3: 胡老师您看哈，您在昨天的节目临近尾声的时候啊，给我们讲了维吾尔医学治疗眼病的方法当中有一种特别奇特的西域医学独有的老少皆宜的外治方法，那就是运用西域摩尼珠来外治眼病哈。很多的眼病朋友听到之后啊就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大家呢都特别的好奇，因为在以往学习眼病的防治知识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方法能够适用于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去眼病防治哈。大家都说要是有了西域摩尼珠的话，一家人的眼睛就都可以得到调理和保健了。所以当您初步介绍了神奇的西域摩尼珠之后，大家的兴趣就一下子被提起来了。
4: 维吾尔族医学啊之所以有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的美誉，这和维吾尔族医学多样性的治疗方法有着巨大的关系。那除了除瘴泽海普方之外，西域医学在运用天然野生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包括外用的熊胆滴眼液、

0: 那维吾尔族医学呢，它是融合了多种医学的精华，同时呢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像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的核心药物除瘴泽海普方，它是在维吾尔族医学理论的基础上逐渐成熟的，这个过程啊也是非常漫长的，也是经过千年验证的，包括其他的内服外治的方法也是在眼病治疗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都是无数的眼病患者亲身体验过的。由于新疆地处西域，在古代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后来呢，随着丝绸之路的没落，新疆的文化包括医学对外传播就越来越差，甚至越来越闭塞，很多优秀的方法都不能传播出去，导致了大家呢，长久以来对于西域文化、维吾尔族医学的了解呢，就特别有限了，让大家呢，在眼病的治疗康复过程当中走了很多的弯路，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大量的金钱。看到这一切，我觉得我的责任很重。改革开放之后，信息传播越来越快，让很多民族医学开始大放异彩。我也要把维吾尔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宝贵经验带给大家，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用上来自古老西域的除瘴通脉整体疗法，用上除瘴泽海普方、天然野生熊胆粉、越居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最近和大家要重点讲解的西域摩尼珠，这些啊都是眼病患者的福音，能快速的让眼病患者树立信心，这也是我不遗余力的去宣传推广这些眼病康复方法的原因。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您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您说了西域摩尼珠是老少皆宜的外治方法，那这么好的宝贝为什么不早点带给大家呢？
0: 这个问题啊，近期不少朋友都问过我，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说一说这件事儿。我作为眼科临床多年的医生，非常愿意把最管用、最有效啊、最省钱的治疗方法带给广大的眼病患者，因为啊，我最了解啊大家的痛苦，眼睛红肿、热痛、瘙痒、异物感、摩擦感、干涩，眼睛的视力越来越模糊，看东西逐渐的不清晰，而且随着病程的延长，很多人的光感都在逐渐的减弱，那大家能不害怕吗？能不担心自己失明吗？一旦视力下降到仅剩下光感，那么生活就基本不能自理了，必然会拖累家人，同时自己的心情越来越糟，治疗的费用会越来越大，这是不是就相当于被压在了三座大山之下了呢？这还算好的，毕竟有光感还有希望啊。那如果说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彻底的失明了，那个时候啊，可真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到那个时候再来找我说，胡老师啊，哎，您快帮帮我吧，我可不想瞎呀，可那一刻我是最难受最痛苦的时候了。告诉患者说啊，我能治，那是欺骗啊。所以说呀，我经常的告诫大家啊，治疗眼病一定要趁早，治疗眼病千万不能等。那有的朋友会问了，胡老师啊，既然有西域摩尼珠啊这样老少皆宜的外治方法，为什么不早点带给我们呢？这不是我藏着掖着，而是有原因的。首先呢，西域摩尼珠特别的稀少，可遇而不可求。另外呢，是我们科研组一直不断的在寻找西域摩尼珠的矿脉，一有发现我就会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那没找到怎么办呢？我就不会讲啊，我不能给大家画饼充饥，望梅止渴呀。我要是不能带给大家东西，我却三天两头的夸他怎么好怎么好，那不是让大家干着急吗？添堵吗？所以说呀，我最近这两年就没讲关于西域摩尼珠的

0: 的事儿。我这个人啊，一呢不爱讲空话大话，没把握的事情啊我不会讲。另外呢，我不爱跟大家讲我的辛苦我的付出这些。很多朋友说呀，胡老师啊，你总是竭尽全力的给我们争取福利政策，包括给我们免费赠送这些辅助的方法来帮助我们，您一定是经历了一番辛苦。我说呀，只要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只要大家从中受益了，这些中间的过程没必要天天挂在嘴上。
1: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这个西域摩尼珠之前您就给眼病患者用过吧？
0: 当然了，而且在古老的西域医学当中，西域摩尼珠的应用已经超过了1500年。中原的很多人在千年之前啊，就已经知道西域摩尼珠了，并且啊，对它推崇备至。比如说在晋朝高僧法显的著作《佛国记》当中就记载，狮子国多出珍宝珠玑，齐国有出摩尼珠之地，方可食礼。就是说呀，在狮子国啊，也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盛产珠宝玉石，在那里啊，只有方圆十里才有一个出产摩尼珠的地方。另外呢，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赠赎生吕秋师兄》这个诗中啊，也说到了，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宋代的大文豪苏东坡啊，在他的《赐韵吴传正枯木歌》当中也写到了，东南山水相招呼，万象入我摩尼珠。这些记载啊，也说明了西域摩尼珠很早啊就为人们所赞美和称道。那主要的原因啊，就在于那个时代中国非常的强盛，丝绸之路连通东西，东方的文明西方的文明在西域交汇，对于西域医学的影响也就非常的大。这里啊，就有一些波斯商人呢，就把啊这个西域摩尼珠啊带到了新疆地区，再由一些商人带回了中原地区，所以说呀，就留下了很多西域摩尼珠治疗眼病的传奇。其中呢，就有西域僧人治好了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眼疾的故事。古人的寿命和健康状况和现在相比啊，相差很大的。就像韩愈，他在40岁左右就开始啊急剧的衰老，须发斑白，牙齿松动脱落，经常呢头晕眼花的，最主要的是视力开始急剧下降，看东西模模糊糊，白雾缭绕。其他的问题不打紧，看不清东西啊可不行啊，因为韩愈啊是朝廷命官，每天啊都要处理很多的公文，闲暇之余呢还要看书消遣，或者是灵感来了就写文章。那这一切都要依赖良好的视力啊，为此啊，韩愈啊烦恼不已，开始到处求医问药，可是试了很多的方法，结果呢都不了了之。那韩愈啊德高望重，而且啊位极人臣，就有很多他的亲戚朋友下属关心他的眼病，甚至啊就连当时的皇帝啊都很关心他的病情。多次派御医啊给他看病。到后来呢，韩愈的眼病啊持续加重，甚至只剩下光杆。就在韩愈心里最灰暗的时候，一位来自西域的凡僧求见，说自己啊能治疗韩大人的眼睛。那这个时候得到这样的好消息，对于韩愈来说呀，无异于久旱逢甘雨呀。
1: 韩愈当时的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哈，绝望当中是重新看到了希望。那这位西域僧人是怎么治疗韩愈眼睛的呢？
0: 是啊，这就是绝处逢生啊。韩愈呢急不可待地召见高僧，对西域僧人说，高僧，只要您啊治好我的病，您让我做什么都行。西域高僧啊对韩愈说，韩大人，老僧别无他求，只求您以后能尊奉佛法就行了。韩愈一听啊，当时汗都下来了。原来之前啊，韩愈啊给宪宗皇帝上书， 论佛骨表，极力反对皇帝迎接佛骨舍利，被唐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来韩愈也明白了自己的过失，宪宗皇帝也念他一片忠心，重新让他回到长安。韩愈经过一番反思和深入的研究，觉得佛学其实也是博大精深的。再者说，他的眼病求医无门，遇到西域高僧的方法不能错过呀，就满口答应了西域僧人的要求。僧人呢，详细的给韩愈查看了病情之后，给他留下了一包散剂，和韩愈交代说，每天两次，每次一小勺，用温开水送服即可。随后呢，又给韩愈拿出一颗金色的宝珠，让韩愈不定时的用这颗宝珠按摩眼睛周围，另外呢，用宝珠点按双手大拇指的外侧的横纹，等到百日之药用完以后，眼病也就好了。最后呢，给韩愈留下一封信，让韩愈百日之后打开，看过就知道自己的眼睛是怎么好的了。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胡老师，那后来韩愈的病情到底怎么样了呢？
0: 后来韩愈就按照西域僧人指导的方法，按时按量服用那个散剂，然后呢，用西域宝珠按摩自己的大拇指关节上的穴位和眼睛的周围。那开始西域宝珠在眼睛周围按摩的时候呢，是凉凉的，特别的舒服。等到按过一段时间后呢，西域宝珠就慢慢的变得温热，不过呢，还是一样的舒服。就这样韩愈每天都按时服药，坚持不定时的用西域宝珠按摩。第十天的时候，韩愈一觉醒来，就感觉眼前的光感强烈了，而且白雾不是那么浓了。用到20天之后，韩愈就能感觉到眼前人影晃动，这大大的振奋了韩愈的康复眼病的信心了。就这样韩愈坚持到50天的时候，他就能看清近在眼前的西域宝珠了，也能看清自己服用的散剂当中有类似琥珀的粉末了。韩愈心里高兴就继续用药，直到用足百日之后，韩愈睡醒之后睁开双眼，就感觉眼前好像拨云见日，无论看近处远处都无比的清晰，红日朝霞，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城郭市井，这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啊。这个时候韩愈想起自己可以打开西域高僧留下的那封信了。打开之后原来是四句偈语。西域奇方摩尼宝珠，百日为期重见光明。韩愈至此对于西域医学心悦诚服。那颗西域摩尼珠一直伴随他走到人生的终点。
1: 胡老师，这么来说这个西域僧人用的就是除瘴泽海府方和西域摩尼珠吧？
0: 是的，这个西域梵僧为韩愈治好眼疾的故事在西域和整个新疆地区的医学典籍里都有零星的记载。我也是听我的老师给我讲的。这证明了早在1000多年前的盛唐时期，西域医学已经在眼病治疗方面就有了内外同治方案的雏形。而西域摩尼珠呢，也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眼病外治工具之一，而且这一方法呢延续千年，对于眼病患者的康复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那在我30多年的临床过程当中，我对于西域摩尼珠的运用，在继承了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有了我自己的一些见解和认识。我认为它的安全性、操作的简便性、适用人群的全面性，是其他外治方法 都

0: 无可比拟和企及的。
1: 哎，安全性、操作的简便性、适用人群的全面性哈，这就是西域模拟珠是男女老少都适用的外用方法的根本原因了。
0: 是的，而且这三点啊也是历经千年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因为维吾尔民族医学啊也是经验医学，是经过时间积累的。就像很多民间医学一样，很多民间医生啊都说不清楚自己是家传的药物器械为什么管用一样。维吾尔族医药呢也是一样，之前的历代医学传承人都知道，哎，这样去做，用这样的方子，这样的方法啊就能治好眼病。而为什么能治好眼病呢？这里面的道理没有几个人能说明白。这也是民族医学被西方医学认为不科学，不符合现代医学理论的根本原因。在我成为维吾尔族医学推广人之后，我结合了现代医学的先进检测手段，终于解开了这些方法能有效的原因，也用科学论证了民族医学切实有效。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我到上海去参加了一个医学论坛。当时啊，上海中医药大学呢就有几个专家说，胡老师啊，维吾尔族医学是什么医学啊？我说维吾尔族医学属于民族医学，和中医一样也是经验医学。用通俗的话来解释，是因为啊它的疗效确切，所以啊才能传承几千年，而且流传下来一些治病的原理和道理，包括它的效果也是经得起考验的。就比如说啊，在临床当中和中医采用的针灸和中药外敷疗法一样，唯一为药也能通过内外同治的方法有效的治疗眼科的各种疑难杂症。通过西域摩尼珠和唯药外治疗法，可以修复强化已损伤的视神经细胞，促使视力恢复。临床治疗的每个眼科患者啊，视力都显著提高了。而且这套方法所针对的眼疾范围也很广泛，例如近视、干眼症、眼疲劳、流眼泪、飞蚊症、老花、散光、青光眼、视网膜、静脉动脉阻塞、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原发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年龄相关的黄斑病变、隐形黄斑营养不良，还有白内障、眼角膜变形、缺血性视神经病变、视网膜神经炎、眼内不明原因的疼、弱视、色盲等内眼疾病。听了我的一番话之后呢，当时参加论坛的专家都有一些质疑，就邀请我在上海中医药大学的附属医院亲自操作这套方法。当时呢，因为时间比较紧，上海专家总要求10天之内啊解决一例近视的病例，我笑着答应了。当时的临床病例是一名17岁的男孩子，他呢想要报考警校，和警校的视力啊要求是 4.8， 而当时呢这个孩子的视力呢是 4.0， 他通过外用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配合使用西域摩尼珠按摩眼周和大拇指外侧关节，那么10天之后啊，孩子的视力顺利达标，如愿地进入了自己理想的景象。上海的几位眼科专家看到这个结果之后呢，彻底的心悦诚服。那我希望啊，西域摩尼珠也能造福那些备受眼病困扰的人们，希望大家呢都能因此加快眼病的康复速度，更快更好地摆脱眼病，留住光明。
1: 好，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那如果您对西域摩尼珠感兴趣，或者有眼健康相关的问题，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 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精彩继续。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障奇方西域光明散。

0: 一个恢复健康视力的神奇方药。
1: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障奇方里珍贵的道地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障通脉，打通干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让眼病真正实现逆转。
0: 维族除障奇方除障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1: 维族除障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2: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我叫刘艳玲，服用除障格海府胶囊四个多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您辛苦了。胡老师，
4: 哎，你好你好。哎，
3: 每天你看给我们讲眼病的这些知识啊，一天都不落。哎，你也可得照顾好自己啊，您的身体要好了，我们才能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们才有靠山，您说是吗？
4: 应该是我们大家都好啊，都能健康的享受幸福生活才对啊。电话打进来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哎，胡老师，我可是一个受益者啊。
4: 啊，
3: 我的眼睛嘛，就是通过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受益了，现在这个视力已经恢复得非常满意了，现在。
4: 嗯，满意就好啊。
3: 嗯，可我最初的时候吧是急性角膜炎，眼睛发红怕光，经常是流泪不止不说，还疼，就眼睛里总感觉像有那个东西一样啊，总想那么揉，看东西吧模糊的又厉害，现在分泌物也比过去的多，那个时候啊也不懂，那就去药店去买一点眼药水，后来也不知道是怎么就变成了慢性角膜炎了。
4: 嗯，
3: 去医院一看，大夫也是拿着那眼药水，也没有其他别的好办法。后来我的眼睛就开始疼，呀，疼得我整晚整晚的睡不着觉，尤其是半夜的时候，是那种钻心的疼。
4: 嗯，得过角膜炎后期啊，疼痛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啊，说明合并角膜溃疡了。
3: 是是，就是合并角膜溃疡以后哈、啊。这眼睛的分泌物就更多了，大夫呢又给我配了一些激素的药，说让我得加大这个药量，得继续这么用。
4: 嗯，这个激素药啊治标不治本，已经合并溃疡了，用这些抗生素的话，哎，你自己想想这病能好吗？
3: 是啊，后来哈、啊、这眼睛疼的情况缓解那么一些哈、啊、但是视力下降了，而且什么就那个黑眼珠哈、啊、总有那个一些那个灰白色的那个条，再到后来这个条慢慢慢慢的又变大又变厚，都形成了片状了，就挡在那眼前，你想看根本都看不清了。
4: 嗯，形成白斑了，更严重了。
3: 对，
4: 角膜白斑的终极危害会让我们失明的。
3: 是，去检查视力啊，那时候啊一个是 0.15 一个是 0.2， 大夫就跟我讲说什么，说这个灰白色的片状如果要挡着眼球哈、啊，就得手术，说得什么换角膜呀，我一听换角膜呀就感觉那天都要塌了一样。咱先不说这做得起做不起啊，就单说这个角膜配型、有没有合适就很难说呀，那时候呀真的上老火了那时候。
4: 即便是啊配型成功，即便是钱多啊，但是啊你移植了角膜病就能完全好了吗？如果出现了角膜排异，是不是钱也白花了，眼睛也看不见了呢？这种事情啊在临床上时有发生。你这个角膜白斑啊一旦形成，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了体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等垃圾毒素堆积严重，另外呢干眼通道已经严重堵塞了。正因为啊干眼通道堵塞之后，你的角膜细胞缺乏营养，哎，抵抗力下降，就会产生炎症。而炎症反复的过程中，你还没有啊从根本上

0: 是内除眼障，外通眼外，让你的角膜吸收营养。反而呢，通过抗生素、激素类药进行治疗，最终呢，我们的眼病会越治越严重啊！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啊！
1: 对对对呀，所以我回家和孩子们一商量，我说你看，这么大岁数了，就不受那个手术那个罪了，决定还是保守治疗吧。后来也是多方打听，这不才用上你推荐这个西医治眼七方。哎，现在用了四个多月啊，恢复的就可好了。首先就是眼睛上那个灰白色的那个片状啊，是越来越小，跟右眼几乎现在都没有了，就是左眼吧，还有像绿豆粒儿那么大。不过视力现在看比以前清楚多了。自己，你像我现在下楼买个菜呀、啊，做个饭啊，没有问题。现在，
0: 生活自理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了啊。现在视力多少啊？
1: 上周这不查视力，已经是上升到0.3、0.5了。
0: 呀，
1: 我说这眼睛一好吧，心情也就好了。这不是我外孙子今年19了哈、啊，上周末来看我的时候，我看他总拿那个眼药水这么点，我就问他，我说那眼睛又怎么了？他说是治这个结膜炎的，我就告诉他，我说像这些激素类的眼药水啊，长期用对眼睛也不好，容易造成青光眼呢、啊。
0: 您看啊，您很快就学以致用了啊，因为这情况啊自己得过，所以啊对眼睛啊就特别的重视啊，看到孙子这样心里就担心了。这个激素药啊对他的眼睛来说是百害而无一利啊，时间久了细胞就耐药了，而且啊病根不除，结膜炎会继续发展，肯定会引起多种重症眼病的，绝对不能忽视啊。
1: 是。胡老师，咱们这个西医治眼七方你看能不能让他用啊，又没有副作用，不是也不至于总点那个眼药水了。
0: 如果说呀它只限于结膜炎的话啊，核心药除障则海辅方是不需要用的，有些大材小用了。西医治眼奇方的这个药材难得啊，药量少，咱们留给严重的眼病患者去用。新疆的熊胆视力眼贴啊，药效非常迅猛，只需要很小的用量就能起到显著的作用。跟大家平常用的保健贴是完全不一样的。贴上之后啊，可以覆盖眼部的所有的穴位经络啊，除障通络，改善眼部的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恢复眼部健康。用眼贴就行了。另外呢，在贴敷眼贴的过程中啊，可以按摩眼三穴啊。不知道位置的话呢，可以打场外的电话，让工作人员来教一教他。
1: 好，胡老师，你说到这个穴位吧，我就想起来了。您这两天讲那个摩尼珠哈、我看这个按摩呀、用的也挺好使，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啊。
0: 西域摩尼珠啊，特别的稀少，可遇而不可求。不过呢，不定时的用这颗宝珠按摩眼睛周围，包括点压双手大拇指的外侧横纹啊，都能对眼病有很好的调理作用。而且呢，不用担心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啊，是男女老少都适合用的。现在呢，我们科研组也一直啊，在不断的在寻找西域摩尼珠的矿脉。一旦呢能让大家用上了，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的。您注意收听广播就行了。
1: 好好好，那太好了，那我就边听广播边等着消息吧。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胡老师哈。
0: 不客气啊。现在孩子生活不规律啊，经常看手机啊，看电脑啊，打游戏啊，特别是眼睛，平时啊一定要让他注意用眼卫生啊，不要过度的用眼就可以了啊。
1: 好，那我知道了。回头我就打电话给他讲，谢谢谢谢胡老师，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再见啊。
1: 好，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我叫夏慧珍，服用除障者海富胶囊三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
0: 你好。
3: 胡老师你好啊，除障者海富方我现在用了有整整三个周期了。现在眼前的那个黑点呀彻底的是没有了，眼睛呢也不胀也不疼了，看东西呀真是比以前

0: 清楚多了，我就觉得吧，这方子真管用，这眼睛呢是一天比一天舒服。
1: 嗯，效果真不错啊。用上除障泽海府方啊，眼睛啊就像重见了光明。之前啊那些黑点是不是玻璃体混浊引起的呀？
0: 对对，是的，大夫吧给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这么说，因为我眼前吧老有那小黑点也飘来飘去，青光眼吧也是刚查出来，眼压吧是20多，可我眼睛呢就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总想去用手去揉它，就感觉哈都快把眼睛揉坏了一样。后来吧就发现越揉它越没用，就开始滴那个眼药水，再加上我还有那个黄斑病变，哎呀看东西的时候呢边上呢老是不整。
1: 嗯，现在黄斑变性怎么样了？
0: 我右眼呢没做过手术，也是通过了西医之眼奇方配合的熊胆滴眼液和那个眼贴还有叶黄素，现在呢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了。左眼呢是因为做过手术还是有一点的小毛病的。
1: 嗯，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变性现在都大有改善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其他的眼病吗？
0: 因为啥我有糖尿病。
1: 哦，
0: 大夫说我这个眼睛呢都是糖尿病并发带来的眼病。
1: 嗯，
0: 左眼呢还有白内障，我吧也换了个晶体，这效果呢不好啊。我术后，哎呀，有7个月吧，我眼睛就啥都看不见了。
1: 哦，
0: 当时都快把我急坏了呀，吃饭吃不下的，晚上睡不睡不好的，就担心了这失明可咋整啊。这后来吧，这听到你讲的西医治眼奇方，哎呀，我听到以后呀，就像是感觉自己抓到了救命稻草一样。第二天呢我就打电话订了有一个周期。
1: 您的决定啊非常明智啊，您之所以有这么好的效果与您啊及时果断用上药是密不可分的。白内障的发生从根本上讲啊是由于体内异常的黑胆汁与胆液汁的堆积堵塞了干眼通道，导致眼睛啊营养输送受阻，晶状体正常的功能受到影响。即便通过手术置换了人工晶体，但如果干眼通道不通，眼部仍然难以获得持续的营养供给，代谢废物也无法顺利排出，久而久之呢眼睛啊仍会再次出现问题，甚至引发其他的并发症。您能听到节目就及时用上药了，眼睛就不该也不会继续严重下去了。当时啊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有没有犹豫，或者是哎家里有没有人反对呀？
0: 那会儿吧我还真是没有什么犹豫，就是家里人吧有些不同意
1: 啊。
0: 主要吧，哎呀，也是因为我不是想的是眼睛快点好起来嘛，一看到有药品广告我就忍不住想买。家里人吧他们都劝我说是用药不能盲目的，必须得对症下药才行啊。可我当时呀、啊、真是我急呀、啊、我根本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后来呢我们家老头就发现我又擅自买药了，就为这还跟我吵了一架呢。
1: 嗯，
0: 其实呢我自己冷静下来也明白，他们也不是说反对我治病，更不是说舍不得花那钱，而是担心我呢因为着急好病被一些什么虚假的宣传广告啊，哎呀误导上当受骗。他这不生气吧、
1: 嗯、
0: 也是关心我，我理解。
1: 是家人的担忧牵挂啊，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光明。疾病乱投医是人心深处对健康的渴求，但真正的康复啊不仅需要决心，更需要正确的选择，对吧？
0: 对对，确实是这样。我知道自己呢不能乱买药，但我听到你的广告呢我就觉得不试试我肯定得后悔。
1: 为什么说不试试自己会后悔啊？
0: 因为吧以前我也听病友们讲过，说维药呢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而且呢用药呢新奇，功效还快，就是不知道呢上哪去买得到啊。你现在我好不容易遇到了、
1: 嗯、
0: 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哎，果然呢还真是用上之后呢也就是嘛3-4天的样子，我眼睛现在呢清亮了，用了有2个周期吧，我眼睛里的小黑点呢一点都没了。以前呢不是老怕光，现在呢也不怕光了，出门呢也不戴眼镜了，再也不用担心什么看不见呀。我现在才明白选对方法比那盲目治疗更重要。
1: 嗯、
0: 家里人吧都看我好

0: 也终于也放心了，现在还主动帮我留意节目消息呢。你说这份健康呢，不仅是我自己的，更是全家人的安心呀。
1: 嗯，是啊，您这种感觉呀，让咱们节目前的眼病朋友们，哎呀，多羡慕呀。但是还是啊，
0: 对对对，
1: 咱们尽量保护眼睛，不让强光刺激了。这次的钱啊没白花吧啊，咱们自己感觉啊这个效果跟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承诺的疗效一样不一样啊？
0: 哎呀，和你讲的是完全一样啊。我就觉得吧，你比其他医生更真诚，你看最起码做事脚踏实地啊，然后做人也是真心实意的。我吧也试过很多药，哎呀，到现在呢，我说句心里话，只信赖你这个人还有你推荐的这个药了。
1: 嗯，所以啊，大家呀对旭逸之眼奇方的信任是可以理解的啊。哎，不用不知道，一用啊就知道它的好，因为它是维吾尔族传承千年的之眼奇方。哎，通过不断的改良发展到现在，维吾尔族医药里啊有一种药物叫斯卡摩尼亚酯，它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有效的内除眼障，外通眼外，还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配合熊胆滴眼液、眼贴、叶黄素等辅助方法，促进干眼通道打通的效率，哎，加速毒素的代谢，从而啊实现内外同治，缩短治疗周期。
0: 对对对，哎呀，说到这呢，我还得要谢谢您呢，也感谢这个神奇的西医之眼奇方。现在呢，我眼睛是一天天的好起来了。啊，生活吧，现在也有盼头。之前吧，也因为我的眼病，门都不敢出，更做不成自己喜欢的事儿呀。
1: 嗯，
0: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能清楚的看到周围的一切，就感觉生活是有滋有味，生活有了色彩。我就还想着啥呢？等眼睛再好点，就和我们家老头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嗯，多好啊，您看啊，不是我们说旭逸之眼奇方好，而是大家用了以后确实发现它就是好。老百姓啊挣钱不容易，很多人啊借钱看病啊，花钱是一方面，关键是太耽误事儿了。钱没了咱们可以再挣，眼睛失明了后悔啊都来不及。所以啊，只要你选择旭逸之眼奇方啊，走进这扇光明之门，我们会全方位的帮助您啊，各种方法都会指导您，不会辜负每一位选择他的患者，也不会辜负每一位将要服用他的人。我希望啊，您的眼睛啊会越来越好的。
0: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谢谢您胡老师，我也不耽搁您时间了，您也多保重啊，再见。
1: 嗯，好，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要和胡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叫林在宇，我服用除杠格海富胶囊5个月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你好，胡老师啊，我今天主要是来感谢您的啊。我这个眼病啊，好多年了，折磨我这么多年嘛，这回在西域之眼奇方的帮助下，终于解脱了。
1: 嗯，唯一为药啊，专治眼病，善治眼病，西域之眼奇方啊，就是来帮大家解除眼病困扰的。
3: 是啊，要不说是什么病啊，就得用什么药呢？奇方就是奇方。我是亲身经历了这几年眼病的折磨，治病的艰辛啊。遇不到专业的好大夫，那是干着急，一点没办法。
1: 嗯，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啊，方法不对，努力白费啊。但是啊，只要选对药了，眼病就能见奇效，这是大家共同验证出来的。您是什么眼病啊？跟我说说。
3: 我那是白内障，左眼换过人工晶体又复发了。右眼呢没敢再换，眼底有黄斑变性，那个时候啊变形特别严重，在我眼里啊都没有正常的东西，尤其啊怕看大的东西，像高楼啊、电线杆啊，总感觉像要倒下来砸到我似的。到后来啊，眼前的雾也变得大了，啥也看不清了。哎呀，跟您说啊，这个到哪去也不成，每天只能在屋里动一动，最远就是到阳台听听楼下的动静，回到卧室啊开个电视听一听。哎，开个收音机听的是干着急下不去呀。
1: 嗯，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就没有自由可言了。您今年多？

0: 大年龄了。
1: 我今年岁数不大，才72岁啊。
0: 嗯，按理说啊，您现在这个年龄正是享福的时候啊，但是因为眼病啊，哪儿都去不了，只能闷在家里。哎呀，像您现在这样的情况，生活自理都是问题了吧？
1: 是啊，用西域治眼齐方之前吧，左眼0.1也不到，右眼呢最多也只有0.1那样。您看啊，吃个馒头长毛了，自己都看不见。老伴说长毛了，我才知道馒头坏了啊。
0: 嗯，视力0.1左右啊，如果说没有严重的黄斑变性的话，自己上卫生间等生活自理问题还不大。但是如果再合并了严重的黄斑变性的话，哎呀，真的是什么都看不见呀、啊，干不成啊。
1: 对，这些年呢，治眼病花的钱呢，受的罪啊，上几天几夜也说不完。不管多么曲折、嗯，不过现在好了，总算遇到您那个专业的眼科大夫。到现在啊，我连着用了5个多月的药了，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和叶黄素也配合着用了，眼前呢一点雾都没有了。
0: 嗯，
1: 我是快2个月的时候啊，眼前的雾啊才开始散的。原来眼前呢就像那玻璃多少年没擦过似的，始终挂着一层灰的感觉。现在玻璃啊都擦干净了。
0: 嗯，非常好啊，这说明啊，晶状体里面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啊，逐步的被排除掉了，快速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再通过 DNA 修复酶修复受损的细胞组织，然后配合熊胆滴眼液和熊胆眼贴清肝明目，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改善眼部的营养供应，您的晶状体就透明了。这时候呢，看东西啊，就感觉透亮啊，不再像隔着一层毛玻璃看东西一样了。最近查没查视力啊？
1: 视力查了，左眼视力已经达到0.4了，右眼0.5、啊、用到差不多1个多周期的时候啊，看东西啊也不歪了，不倒啊，都正常了，一直到现在都挺好。你看啊，现在我2个周期快用完了，眼前可干净了，也没有来回飞的小飞虫了。哎呀，我现在想起来啊，以前啊就像跟做梦似的啊，眼睛一好我就关不住了。我跟您说，胡老师，我有太多爱好、嗯、我爱打麻将，眼睛不好以后啊，唯一的娱乐也没有了。
0: 嗯，现在就可以持回来这个爱好了啊。
1: 是啊，现在眼睛治好了，心里就痒痒的，只要有时间我就约上几个牌友来一圈。在这以前我都想都不敢想，多亏啊咱们胡老师妙手回春，谢谢您了啊、
0: 嗯、健康就好啊。
1: 哎，说来说去啊，还得感谢咱们维吾尔族医学传承下来的好方子，感谢胡老师无私的推广啊、
0: 嗯、
1: 要不然这么好的民族医药，我们老百姓怎么可能接触得到呢？
0: 嗯，我们还是得感谢维吾尔族医者的世代传承啊，如果呢没有他们的口口相传，没有运动斯老人的无私奉献，大家哪能弄到那么好的药呢？所以我们不但要推广西域治眼齐方，哎，更要把济世救人的精神传承发扬下去。
1: 对对对，胡老师，我这儿呢还有点药，但是也不多了，也就剩1个来月的量吧。我给场外的老师打电话，他说让我吃完就停药，我不放心，你看我能停吗？
0: 您现在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1: 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我原来是1次5粒吃的。
0: 继续减量来用就行了啊，目前的情况1次3粒就好了。这样呢，把剩下的药用完，您就放心停药吧。
1: 哎呦，那我是不是再吃一段时间，再巩固巩固更好呢？
0: 我问您啊，1天2次，1次4粒，比较以前已经是减量了。您减量之后，您的情况有过波动没有？
1: 没有，还越来越好了。
0: 所以说呀，咱真的不必要啊再买药了。现在除瘴泽海普方的货源也很紧缺啊，需要继续用药的话，我会给您开药的，不需要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浪费钱了。再加上呢，您还有熊胆滴眼液、熊胆眼贴这些辅助方法配合，停药之后啊，把它们利用好就行，因为它们对于促进眼睛排毒、畅通眼部脉络啊，效果非常的明显。没事的时候再坚持按摩眼周穴位，您的视力还会继续提高一些的。
1: 行行行，那又省了一笔费用。胡老师啊，你都这么说了，我就听您的，谢谢您啊。
0: 嗯，放心停吧，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嗯，再见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王盖峰，用这个除瘴泽海普胶囊都半年了，这效果呀良好，先自愿做效果推广，它是生命。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跟你通话太不容易了，我真的太激动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0: 大家呀把我当成老朋友了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尽管说就是了。
1: 老师，我跟你说说呀，我用这个细雨直接去风，眼睛都能看见了，生活都有盼头了，真的一剂量得双喜临门呐。
0: 嗯，是啊，很多人啊身体上没有毛病，可偏偏啊就眼睛出问题了，如果说再看不见啊，哪都去不了，那就一点自由都没有了，更失去了幸福的权利了。
1: 如果眼睛看不见呢，都十多年了，渐渐能看见东西了，觉得世界这个变化呀太大了，高楼大厦呀，超市啊，商场啊，琳琅满目的，人来人往，车流不息啊，天天的好。
0: 嗯，您的意思是现在眼睛啊能看清楚东西了，身边的变化也能感觉到了。嗯，这些变化让我们很是惊喜，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1: 对呀，就是这样的。我老伴说呀，从我眼睛能看见了以后啊，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嗯，
1: 我每天呢都笑呵呵的。顾老师啊，我能有今天呢，最感谢的都是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我的老伴。从我看不见以后啊，我老伴无缘无故的照顾我。你提供这个洗浴直接去房啊，就是给我老伴给我打听回来的，才让我用。
0: 嗯，您当时是什么眼病啊？
1: 白内障，平时做过手术以后，这个合并的青光眼呢，眼压高那个时候都40多，眼睛疼啊，头也疼，还恶心，主要是跟那个眼睛看东西那个范围都越来越小了。
0: 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白内障啊，这是白内障合并青光眼，已经影响到视神经了，这是高度致盲的重症眼病。
1: 我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呀，都不想治了。当时我老伴为了我呀，都提前才都退休了，陪我到处看呢，以后自己这些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不说，老伴才都彻底去了。
0: 真不容易啊。每一个眼病朋友的治病经历啊，都是一部血泪史啊。大部分的朋友啊，都是走了好几圈的弯路，最终啊，通过除障通脉疗法的治疗，才把啊弯路啊给他终结了。您后来是怎么和西域之眼齐芳结缘的呀？
1: 是老伴打听到的呀。
0: 啊，
1: 他先看到一个亲戚也是白内障合并的青光眼，见医院呢，他都治疗了好几年，都快要失明了。通过这个西域之眼齐芳半年那个治疗啊，实际恢复到0.5了。但是你这个药平时都不好卖呀，我们都配了一个月的费钱卖的。我当时我这个实力啊，我自己也都不吃药了。都吃不了药，都是老伴把那个水呀、药呀给我倒好，放到我手里，我才用一周这个多久啊，就出现再度这个反应了。
0: 嗯，
1: 眼角配了很多那个分泌物，才是又形成又臭。我当时真的感觉到啊，这次那个眼睛啊，跟以往那个治疗完全的是不一样。
0: 嗯，
1: 眼睛才不但舒服了，当场这个情况，它都也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期待着眼睛能更快的好起来。
0: 我们常说啊，有一双好眼睛啊，是幸福生活的基础。您过去的种种不如意啊，都是因为眼睛看不见导致的。但是啊，现在用上西域之眼齐芳，哎，就是有效治疗眼病的开始了。眼病啊，想治好并不难，除障通脉是关键，只要用上，各种收获都会接踵而至的。
1: 哎，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眼前就是那个眼压到了事情。渐渐那个雾呀，也慢慢的天都也散了。用到一个周期这个时候啊，从中间往外看，那个范围也越来越大了。
0: 嗯，看的范围越来越大呀，说明视神经已经被激活了，传导光冲动的能力越来越大了，视野范围也就越来越大了。现在能看全了吗？
1: 基本上都看全了呀。现在用药都改成正常量了，隔完都隔一次3粒用了，以前都是4粒用的。胸胆试剂和那个眼贴啊，和那个胸胆电极，还有这个叶黄素啊，我都配合着一块用的。
0: 嗯，
1: 天天都偏用两个周期了。眼前那个雾呀散了，眼压13恢复到了，实际都恢复到0.3至0.5了。常委啊，老师跟我说了，让我把手里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
0: 嗯，视力提高啊，这是最难得的啊。治眼病视力如果不能提高，就等于没有治疗。通过您的亲身实践啊，说明啊，治眼病必须得用治眼病的专用药，真正打通干眼通道，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这才是啊治疗眼病最正确的捷径。不然呢，我们就是走弯路了。
1: 哦，你说的真的都是些大实话呀。所以我再跟你商量这个事儿，我现在那个眼睛啊恢复的这么

0: 我就是想再巩固一段时间，多用上一个周期的，行不行？
1: 我跟您讲啊，现在您的眼睛视力已经达到0.3、0.5，眼压呢始终能保持在13啊，这叫黄金眼压，恢复到现在已经是非常好了。您的情况后期啊，不需要用药了，可以安全停药了。
0: 哦，那胡老师，你看，因为我这个眼睛，我真的是害怕呀，特别的害怕，用的那个细菌去防。我心里都能踏实一些。
1: 您的情况已经好了啊，您就踏实的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就行了。如果实在啊想巩固巩固，可以把我最近教给大家的眼三穴每天早晚按摩按摩就行。哎，这也不花钱，还能起到保养眼睛的作用。以后呢有机会得到摩尼珠，可以用摩尼珠来按摩，那效果啊就更好了。
0: 那我这两天听你那个节目中讲那个说这个摩尼珠是这个最早的眼睛维持工具，用它不定时的按摩眼睛这个周围，能起到更好的保健眼睛的作用。你想办法让我们能早点得到这个东西。
1: 我作为眼科临床多年的医生啊，最希望把管用的、有效的、最省钱的治疗方法带给广大的眼病患者。但西域摩尼珠啊，特别的稀少，可遇而不可求。我也一直在帮大家想办法。有好消息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哎通知大家的，好吧？
0: 那太好了呀，你费心了，胡老师。
1: 不客气啊，哎，给身边的眼病患者宣传宣传，大家呢也能早日收获光明，好吧？
0: 好的，好的，一定的，你保重身体，胡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